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血流在身体越来越浓，有些事看得太重，讲话太冲，会给自己惹来无谓伤痛。谁每个寂寞时候，谁都会在床上看天花板放空，通讯录人有好多。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7日13时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27日下午至29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小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两部热线是31602和31603333。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聊到的这个交通安全出行的主题是跟这个红绿灯相关。
1: 是的，可能我们在早晚高峰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最纠结的也是最容易出错、最容易引发事故的位置，其实并不是一些拥堵的快车道，也不是狭窄的辅路，而是每一个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路口。
0: 几乎每个驾驶员天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这个绿灯呢，我是加速呢还是等呢？
1: 对。
0: 黄灯呢，我是闯呢还是等呢？
1: 对，是的。很多交通事故啊、刮蹭啊、追尾、抢灯、闯红灯，都是集中在红绿灯切换的这几秒钟里。那我们今天就聚焦一个大家都绕不开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在红绿灯前的黄金三秒，帮大家去解决在路口犹豫、判断失误的一些问题。
0: 其实很多的这个老司机啊，开了车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了，但是大部分的一些司机还是靠感觉来过路口。
1: 对。
0: 如果看到这个倒计时剩3-4秒，就会有加速冲刺的这个习惯。看到黄灯呢，就一脚急刹，有时候冲过去侥幸没事，有时候停下来，可能又会被后车追尾。所以其实这个红绿灯的切换的最后三秒啊，比如说黄灯亮起的这三秒，就是路口行车的这个生死决策的窗口。
1: 对，是的，我们称之为黄金三秒。那先给大家讲清楚，到底什么是红绿灯的黄金三秒呢？就是红灯收尾三秒，绿灯收尾三秒，黄灯持续三秒，这很关键的三个时间节点。就是短短几秒钟，我们车辆的速度、刹车距离、驾驶员的反应速度、路面的摩擦力，所有物理条件叠加，再加上大家抢时间、怕迟到、怕扣分的驾驶心理，就构成了比较高危的风险时段。
0: 对，路口的这黄金三秒恰巧是事故多发的这三秒。其实所有人总结下来纠结的到底是什么呢？就路口倒计时读秒到底该怎么判断。就很多新手司机甚至老司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只要倒计时还有数字，我就能放心的开过去。其实这样城市的主干道不同规格路口的红绿灯读秒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比如说普通家用轿车，你正常干燥路面是速30-40码的路口通行速度，那人的反应时间也是需要时间啊，大概0.8秒到1.2秒，车辆完全刹停需要2-3米的缓冲距离。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个路口倒计时仅剩三秒的时间，其实你的车辆在当下是已经不具备安全刹停的条件了。
0: 这就是很多追尾事故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前车看到倒计时三秒的时候心里就慌了，赶紧踩刹车，那后车以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正常跟进，所以来不及就会直接进行追尾。就很多人觉得是后车跟车太近，其实本质是两车对黄金三秒的判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会产生追尾的情况。
1: 对，是的。还有一个大家所驾驶的心理的误区非常的致命哈。就比如说一些绝大多数驾驶员，他们在早高峰开车的时候都自带一个赶时间的心态。就比如说看到这个绿灯倒计时是缩短的，他们的下一个意识反应不是减速，而是不由给油门加速冲过去就想抢在红灯亮起之前通过路口。其实这样的心理就属于我们开车的侥幸心理，是90%抢灯事故的一个核心的原因。而且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红绿灯倒计时结束并不是立刻变红灯的，它中间会有闪绿灯的时候，比如说黄灯亮起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可能很多人分不清绿灯闪烁能不能走，黄灯起步能不能走，完全是凭他们的心情去决策的。这是路口有很多交通乱象频发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把路口通行的这个 问题啊，给大家讲清楚，到底黄灯能不能冲？什么样的情况下冲？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须停？啊，绿灯到底是几秒必须松油减速？啊，几秒是绝对不能再通行的。那绿灯起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快速进行？快速起步和弹射，快速起步有没有违章等等？啊，这些交通法规和真实的一些。过往的案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是的，我们也问问正在路上行驶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如果你平时过路口的话，是什么样的习惯呢？是习惯性抢黄，还是宁愿等一等红灯，绝不抢灯？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判断失误差点出事的一些情况哈。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那在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这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红绿灯黄金三秒的一些核心的知识点。
2: 哎，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三秒可不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啊，就是这个红灯亮起有三秒，红灯灭了也有三秒，就是红灯变绿灯的时候有三秒，然后绿灯变黄灯的时候也有三秒，这个绿灯黄灯再变红灯它也会有这个三秒，所以它这个三秒到底该怎么样去正确的行驶，该怎么样去操作，路口的交通事故往往都是这三秒当中产生。
3: 对，我们首先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官方的交通法规吧，就是你在黄灯亮起的时候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正常继续通行了啊，这个交通法规是明确规定的。那你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应当停车在原地等待。法规非常的简单，但为什么大家实操起来的时候却总是在出错呢？因为大家忽略有了很多关键的因素，就比如我们车辆在行驶的时候的这个惯性，驾驶员临场反应的一个心理状态，都会影响我们在过信号灯时的方法。
2: 咱先讲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这一个物理原理哈。车辆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不是电脑的开关啊，比如说我们摁一下开关，啪，就静止了啊。任何的这个在运动的物体，它需要从动态到静态，它都需要时间的，所以它需要制动距离和制动时间。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车头距离停止线不足10米，黄灯突然亮起，你这一脚刹车，大概是要压线为证，要么就车身就会横在马路的路口。
3: 对，
2: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这就是我们说的黄金三秒的核心逻辑。就黄灯亮起前的前三秒不是大家抢灯的时间啊，是容错缓冲的时间，很多司机把这个搞错了。这个黄灯我们历来从小学学的这个红绿灯的口诀，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啊，黄灯亮了等一等，就是这个黄灯亮了之后是为了让你抓紧时间进行相应的操作。很多司机的错误操作是什么？黄灯亮了才开始判断。要么走，要么停。那实际上这都是，错的。
3: 对，
2: 正确的判断是什么呢？是要在红绿灯最后的三秒开始判断，就是绿灯它在倒计时3秒的时候，或者绿灯在闪烁的时候，因为绿会变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要完成操作。
3: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大家抢灯的心理去分析这个问题，就为什么大家明知抢灯是很危险的但还是忍不住去抢这个黄灯。第一时间就是他觉得很焦虑，我赶时间早上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都比较忙，早晚高峰怕迟到啊，怕排队，不愿意再多等一轮红绿灯。我觉得这是大家抢黄灯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心态。那第二就是从众心理，我看到前车他这个闪黄的时候他没有停，他冲过去了，那我跟他后面我是不是也能侥幸过一下这个信号灯呢？就是看到前车冲过去自己也会下意识的跟着向前冲。那第三就是侥幸心理，是觉得自己车技好啊，我车速很快，每次我都能够安全通过路口的
2: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

0: 啊，就很多路口的侧面的非机动车、电动车、行人也会这么想。
1: 嗯，对。
0: 所以就怕你想，别人也想，啊，都会在绿灯的最后一秒加速通过马路。他那边是绿灯最后，你这边是，黄灯闪了。
1: 是的。
0: 对吧？你就认为可以过了，你可以抢灯了。当大家都在抢灯的时候，那在交叉的路口就极有可能发生视觉的交叉，
1: 嗯，
0: 视觉的叠加，这个包括我们的行驶路线的叠加，最终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交通事故。
1: 对，是的，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个小小的方法哈，就是所有的路况通用的，就远三秒不加速，近三秒不刹车，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小口诀，就是距离路口远的时候，绿灯仅剩三秒，咱们就立刻松油匀速滑行，准备停车等待这个信号灯。那如果距离路口比较近，已经贴近停止线了，黄灯亮起的时候也不要急刹，平稳的通过这个黄灯就可以了。
0: 嗯，所以大家在路口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得记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啊，我们也纠正很多这个司机的一个误区，黄灯冲过去不算违章啊，急刹压线反而算违章。
1: 嗯，
0: 很多人不是为了抢黄灯近距离这个急刹，导致车身停止压线压人行横道啊，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抢时间，之后不仅是影响了车流啊，还会产生很多的违章记录。
1: 嗯，对
0: 啊，其实得不偿失哈。
1: 其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场景，就是像我们在雨天啊、阴天、夜间的路况，路面这个潮湿摩擦力会降低一些，所以我们刹车的距离也会比平时增加一倍甚至更多。那这个时候黄金三秒的容错率直接就归零了啊。那这种天气下，只要绿灯倒计时进入五秒以内，大家不用想，放弃通行就可以了啊。提前减速，绝对不要堵黄灯。
0: 嗯，所以这个黄灯从来不是通行的信号，是警示缓冲的信号。
1: 嗯，
0: 它这真正的意义啊，是清空路口所有的剩余车辆，能保证即将要通行方向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通行的空间和距离。所以大家听懂这个道理之后，就能够提升路口的安全通行的保障，
1: 能够规避掉很多路口通行的一些风险。那我们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虎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烟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

0: 上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刚刚呢，节目里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关于黄灯通行的规则和一些底层的原理和逻辑。那大家可能会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红绿灯倒计时到底应该怎么去精准在路口进行判断呢？那绿灯起步的时候能不能一脚油门弹射起步呀？
2: 这里边有一个读秒的陷阱，需要我们很多的驾驶员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人呢比较依赖于这个路面的读秒器来开车。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驾驶习惯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区有很多的路口，包括一些智能的红绿灯，它有一个功能叫自适应放行。
3: 对，是的。
2: 可能我们这个路口呢，会根据不同的调整方案，它系统会根据车流量，会根据这个放行时间，自动进行相应的调整，它会临时缩短相应的倒计时。读秒的数字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有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读秒的时间，哎，怎么一下子就蹦到几秒了呢？原来应该很长呢，它就是因为这个自适应的系统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3: 对，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前面的屏幕还有五秒钟绿灯，车流量少的时候，这个系统它可能就直接跳闪了啊，直接提前变灯，所以就有很多司机盯着读秒开车，不观察路口的状态，遇到系统变灯瞬间啊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要么急刹，要么就直接硬冲过去。
2: 专业的司机哈，一些老司机其实判断逻辑是什么呢？是你先看灯，其次再看读秒，最后看车。
3: 对，
2: 第一优先级的是看红绿灯的状态，你不要看那个读秒器。第二呢，再去参考这个读秒的数字。第三点呢，你要观察路口的行人和机动车的状态，绝不能够说反向操作，我只看最后那几秒或者是读秒器，这个是不合适的啊。
3: 对，其实这个黄金三秒的读秒标准听上去非常的简单，优先看灯啊，适配所有的家用车，就比如说绿灯倒计时如果十五秒以上，我们正常匀速通行就可以了。倒计时3到5秒，松油备刹，禁止加速。那如果倒计时到了3秒之内的话，我们就直接放弃通行，平稳减速停车。那这套的标准我觉得是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天气，今天雨天城市道路所有的通行的状况它都是适用的。
2: 有很多人也比较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红绿灯的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快速通行，要不要弹射，能不能加大油门快速起步。很多人觉得这个起步快不拖沓能提升相应

0: 通行效率，不会堵车。但从交通的物理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路口的弹射是典型的得不偿失。
1: 对，因为路口它是属于混合通行的区域，有你看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视线盲区也非常的多。在绿灯亮起的瞬间，两侧大概率还可能会有抢尾声的这个行人电动车去横穿你的路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是像刚刚那个朋友提到的弹射起步直接冲出去，那很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刻，你没有避险的时间，这个时候就会在路口很容易引发相关的交通事故了。
0: 其次，交通法规也规定啊，就是我们在路口的时候弹射起步啊、轰鸣加速啊，它属于一个不文明违规的驾驶行为，同时呢也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人如果前车是平稳起步，后车弹射加速，那跟车距离如果是这个较近，而且你这个车速差又比较大，一旦前车有轻微的顿挫或者是有紧急的情况，那后车极有可能会导致追尾。
1: 对，还有一点，就很多人在驾驶的当中有非常多的错误心理，就是绿灯的时候我必须要立刻冲出去，不然我后面车会催，会不停地向我摁喇叭，会鸣笛。其实正规安全的起步方式从来不是秒冲，从来不是弹射，而是灯亮，观察路面没有相关突发的状况之后，我们再缓抬离合，平稳的提速，就不用管后方的车是什么样子。大家先把前面的这个路口的路面状况分析好。那如果你是头车、第一辆车的话，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在这个路口标准的起步流程，我们也在下面先和大家一起来细化一下啊。就绿灯亮起的第一秒，我们左右扫视路口，确认没有横穿的人车，平稳起步，时速缓慢提升。那通过路口后，我们可以再正常再提速一点点，不耽误通行，而且我们在通行的路程当中也能够规避掉一些盲区的风险。
0: 一切随风说，反映一下道路的情况。那如果你有相应的道路情况，或者是道路交通人员出行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上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那么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人员行车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相应的咨询反映，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这个分析，并且反馈和这个咨询帮助。
1: 是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路遇到那些拥堵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5: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庸。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用最后的时间把我们这期节目的红绿灯黄金三秒的一些过灯的小技巧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大家如果以后开车经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哈，就可以直接套用我们的这个标准模板就可以了。
5: 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从很多的方面跟大家说了，首先这个黄灯的问题啊，已经过线了，你就放心走。
6: 对。
5: 没有过线的，坚决要停下，近距离千万不要急刹，近距离也不要抢行。黄灯是清空路口的这个路口内的通行车辆的信号，它不是冲刺的信号，所以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
6: 对，第二个是倒计时读秒的判断方法，我们要摒弃看秒开车的这个不良的这个驾驶习惯了，牢记三秒临界点法则。如果绿灯剩了三秒以内，这个时候我们无论车速多快，路况多空，全程要提前减速，在这个斑马线那里停止等待就可以了啊。那同时记住，那些智能红绿灯它会自适应变灯的啊，数字永远不如灯光状态最稳妥一点。
5: 那第三步呢，大家切记，就是我们在红绿灯的路口，如果绿灯亮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弹射起步、暴力起步。路口的盲区比较多，人流量比较大，人车混杂，所以还是平稳起步，提升路口的安全，减少追尾和规避事故啊。
6: 对，其实我们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啊，很多事故的隐患往往都藏在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黄金三秒里。其实考验的并不是大家的车技有多好，也不是大家的驾驶技能有多娴熟，考验的就是大家行车心态和预判能力。大家懂物理，知道车刹不住，懂规则就知道抢灯不划算。如果大家懂安全的话，也应该能够明白，等待才是最快、最安全、最稳妥的一个通行方式。
5: 无论我们多着急啊，其实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快也快不了那三分，慢也慢不了那三分。我以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过一辆车开这个快速车来回的变道，这起步的时候也非常快，然后我从那个这个老城区到新城区中间的路上，他在我前面啊，然后一会儿不见人影了，但是下一个路口又遇见他，
6: 又碰到他了。
5: 所以等到我到这个新城的时候，其实他也就在我前方不远处，但是他却把自己放在了很危险的境地当中。所以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常说一句话，老司机都懂，就是要备刹。
6: 对，
5: 你把你这个刹车始终到路口之前就要减速，然后提前减速，提前备刹，这样才能做到安全通过啊。
6: 是的，也要在路口注意防御性驾驶。很多人开车的时候是追求快的，但是真正的老司机他们开车的时候是追求一个字，就是稳。就比如说大家走高峰赶路的时候啊，其实都想节省时间，但是一轮红绿灯我们想一想就几十秒，抢那三秒的风险换来的可能是刮蹭，可能是追尾，可能是事故，那堵车可能会花费更长，处理事故会花费更久的时间，所以这样算下来根本就不是很划算嘛，得不偿失。
5: 一切随风反应的滕州张汪 蒋庄十字路口看看能否安装红绿灯的问题哈，那个地方老是堵车，我们已经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滕州交警，滕州交警已经收到了我们的问题，也希望尽快到现场进行相应的落实，看看后续能否帮助解决并安装相应的信号灯啊。
6: 是的，我们也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注意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一路平安，也一路畅通。
5: 好，今天的九零四交通大家帮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记得宁慢三分，勿抢一秒，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次是太快，所以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啊，都能够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的安全。
6: 好的，我们谢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陪伴，稍后会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向死离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7日13时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27日下午至29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建华路从建华西路到新安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穿，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所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够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所以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也不为盲目改变自己而浪费。

体问到李宇春面对质疑和非议，他是否会想逃避超女这个头衔。直率的李宇春说自己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比起逃避，勇敢地笑着面对要更加真实。出道15年，李宇春经历了风风雨雨，也从青涩走向成熟，始终不变的是他脸上那一抹真实自在的笑和眉宇间的坚定自信。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它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呢，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1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

0: 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7日13时0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27日下午至29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横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熊仔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

愿你能因某个人的出现而让世界丰盈，愿你的世界如同贺卡上烫金祝词那样欢脱，愿这悠长岁月有回忆、温柔和安好，有回忆煮酒，也愿你没有软肋，不需要盔甲。愿我们和爱的人可以一起浪费时间。

之所以能够与喜欢的人产生交集，或许是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喜欢了，而成为了一种习惯。当喜欢成为一种习惯，就是在每个失意瞬间，每个想哭的瞬间，每个笑出腹肌的瞬间，每个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瞬间，一想到对方就会惯性地充满力量。

期走红的时候呢，正是香港乐坛火热的年代。当年香港造星能力太强了，即便是高音上不去也可以当歌手。像梁咏琪演唱会是开了一场又一场，而且场场爆满，她本人也获得各种音乐类大奖，甚至在上个世纪很早的时候就宣布退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颇有已经荣获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巨星的风范。

所谓糟糕的日子，不是过得多苦多挫折，而是现在的你可以看到自己大概5年10年之后的样子，好像一部看了开头便能够猜到结局的电影。无趣和一成不变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挫折，所以坚持阳光下去，清风自来，谁也别先剧透。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

0: 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慢慢。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现在的气温呢，真的是越来越高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迎来多轮的降雨。那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呢，绝对是如期开始了。那为什么有一些群居环境下蚊子呀总去偏爱一些叮咬一些特定的人群？那在网上呢也流传了一些说法，说这个驱蚊手段呀都有一些有用，有一些没用。那不同的环境下灭蚊防蚊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驱蚊大作战该如何的去应对。
0: 那说到这个蚊子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蚊子为什么总是来咬你啊。很多人被蚊子叮咬之后呢，都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以天生招蚊子。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的话，其实不能简单的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啊。那么蚊子寻找吸血目标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导航系统啊。那么蚊子呢，可以通过这个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感知和定位目标，因此啊，新陈代谢是比较快的。二氧化碳呢排放较多的人群呢，可能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说像孕妇、运动之后的人，还有体表面积比较大或者呼气量比较大的人。而我们汗液当中的乳酸、胺等物质啊，也会对蚊子呢产生吸引的作用。那么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就会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的信号啊就会越明显了。
1: 是的。那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理解了为什么一群人当中哈，基本上其他人没事儿，为什么总咬你哈。那每个人的皮肤菌群呢是不一样的，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这也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一个原因之一。此外就是蚊子呀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黑色、深蓝色、红色等一些颜色比较深或者是对比度比较高的一些衣服更容易去招致一些蚊虫的叮咬。所以啊，真正的招蚊体质往往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体温和出汗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皮肤的气味、皮肤的菌群、自己穿着衣服的颜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0: 那网上其实流传了很多防蚊的方法，咱们来看看这些防蚊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啊。首先呢来说到了就是这个大蒜驱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目前这两种方法的话呢，缺乏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持，不建议用来代替正规的驱蚊产品。那么超声波驱蚊器或者是 APP 啊，现在有效证据呢也是不支持啊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效果有限但是有风险的驱蚊手环或者是驱蚊贴，部分呢添加了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效驱避蚊虫的效果，但是防护的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程有效防护。一些劣质产品如果违规添加高浓度卫生杀虫剂，就很容易对人体皮肤产生刺激，婴幼儿呢应该谨慎使用，尤其是要避免贴近口鼻处。
1: 是的，我们在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什么是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方法哈，大家一定要支起耳朵听了。专家就建议说，根据不同的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是最好的。首先来说一下居家防蚊，清除孽生的这个地方呢是根本，蚊子的幼

0: 虫呀是必须在水中发育的，要定期的去清除家中的一些积水，重点的清理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瓶瓶罐罐等一些容易积水的一些容器，还有就是水养植物呀每周换水一次，同时呢冲洗一下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的去清除蚊卵和幼虫，有用的一些积水呀要加盖密封，防止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还有就是筑牢物理防蚊的体系，要及时的去安装，并且定期检查一下纱窗、纱门破损的地方，要立即的修补。那睡觉的时候呢，使用密闭性良好的蚊帐，使用电蚊拍杀灭室内成蚊。物理防蚊呢，没有化学刺激，安全性呢也是比较高的，是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一个首选的防护方式。
1: 那同时我们要合理的去使用化学灭蚊产品啊，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产品，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使用。盘式蚊香燃烧的时候呢，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空间啊长时间使用。那么气雾剂灭蚊的烟片，能够快速的杀灭成蚊，但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应该要离开房间。使用之后呢，充分通风再进入到室内。那除此之外呢，蚊子在温暖的环境下是更为活跃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调低室温，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可以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和吸血的欲望的。
0: 那如果进入到户外的话，也有一些户外的防蚊方法，选择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柠檬桉叶油等一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在使用的时候呢，这个驱蚊剂啊，仅涂抹于裸露的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在眼睛、嘴巴、伤口或者是发炎的皮肤上。那回家之后呢，也要记得及时的去用清水清洗涂抹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出门在外呀，穿着衣服的时候尽量选择白色、浅黄色等一些浅色的衣物，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另外呢，就是避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花蚊子呀，它主要是在白天活动，常见的叮咬高峰呢是上午和傍晚的前后。还有一些蚊子叫做致眷酷蚊，还有三带喙酷蚊、中华暗蚊等等，主要呢是在傍晚至凌晨去叮咬人类，尽量呀去避免前往草丛、树林、河边等一些蚊虫密集的地方。
1: 那被蚊子叮咬之后呢，皮肤会出现红肿、瘙痒，这是蚊子唾液当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人体过敏反应啊。很多人忍不住要抓挠，这样的话会导致皮肤破损，很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所以我们正确的止痒方法是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叮咬处，每次5到10分钟就能够收缩血管，快速减轻红肿和瘙痒了。那么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等，也能够缓解啊瘙痒的症状。如果瘙痒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使用弱效糖皮质激素软膏。此外呢，可以轻轻的拍打叮咬处，也是可以来代替抓咬的情况的。而当我们的叮咬部位啊出现了严重的红肿、疼痛、化脓，或者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等症状的话呢，可能是继发了这个细菌感染啊，那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了。
0: 是的。那如果叮咬之后呀全身过敏，比如说出现了大面积的荨麻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心跳加快等等，或者是1到2周突发了高热、头痛、肌肉酸痛、皮疹、关节痛、寒战等一些症状，尤其近期呢有蚊媒传染病流行地区的旅居史，应该警惕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一些蚊媒传染病，需要及时的就医，并且告知蚊虫叮咬史和旅居。那专家也提醒了，说这个蚊子传播的疾病呀多达80多种，科学防蚊的核心呢是从源头去清除积水，加上个人的有效的防护。那也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的去度过这个夏天。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慢慢。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呀，很多血压高的人，这不敢碰那不敢吃啊，就怕吃多了之后这个血压呀又高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啊，可能一个吃饭这样的一个改变，不饿肚子不忌口，连续吃上四周呢，可能血压呢就会有大幅度的下降。这个降压的效果有多明显呢？研究就发现说，这样吃饭的降压效果呀堪比口服降压药，关键是全家老少呢都能跟着吃啊。赶紧的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是的，那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啊，这高血压患者啊在坚持食用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四周之后呢，血压可以下降不少啊，这个效果呢是堪比常规口服的降压药物的啊。那么这个研究人员呢是纳入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四个城市的参与者，也是随机啊分组分成了两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测试。那么经过测试之后呢，就突然间发现啊，这个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人血压是平均下降了15.0比6.7，相当于在普通饮食基础之上是多降了很多的。那么这个降压幅度和临床上常用的口服降压药的这个效果是相当的。那么有研究人员就估计啊，如果能够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 将减少20%的心血管的疾病发生，减少28%的心力衰竭发生，减少13%的全因死亡。
14: 嗯，是的。那中国心脏健康饮食这个方法呢有6个特点。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苏华在科室的微信公众号的开文当中指出，中国心脏健康饮食不是要求大家去做剧烈的改变，而是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调整，就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
0: 嗯，
14: 首先第一个就是减少钠的摄入，钠的摄入量呢从每天近6克减少到3克，摄入过多的钠呢会造成身体水含量增加且不易排出，随之血容量增加，进而造成血压升高。建议大家呢除了准备现盐勺，建议大家把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和低钠酱油，同时呢还可以用天然的调味料，例如花椒、辣椒等一些去代替盐来调味。
0: 是的，那同时呢高钾饮食也是可以降低血压的，钾的降压作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增加尿液当中钠的排泄量，从而降低血容量，降低血压；另一方面，钾可以使血管平滑肌放松，也就是软化我们的血管啊，从而降低血压。所以建议大家呢，适量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番茄、土豆、紫洋葱、葡萄干、各种有颜色的水果蔬菜、各种豆类以及坚果等等。
14: 嗯，还有就是增加优质蛋白质。
0: 嗯，
14: 相关的研究呢就表明说，增加可溶性纤维、蛋白质、水果以及蔬菜的摄入量的话，与收缩压和舒张压的降低呢是有显著的关联的。建议可以多吃一些蛋类、鸡鸭鱼虾、瘦肉一些，以及一些植物蛋白，比如说豆类的食品，包括毛豆、豆腐、扁豆、鹰嘴豆和豌豆等等。
0: 嗯
14: 嗯，还有。
0: 充足的膳食纤维的摄入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调节血脂、控制体重等方式来间接帮助我们调控血压的啊。所以全谷物的话呢，它是膳食纤维的极佳的来源，像燕麦、糙米还有全麦面包等等。那么豆类的话，包括豌豆和扁豆，这些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另外呢，蔬菜和水果，特别是带皮食用的果蔬和坚果，还有种子，也是膳食纤维的良好的来源。
14: 嗯，是的。还有就是增加钙的摄入。那钙呢，不仅是维持神经与肌肉活动的必需元素，对控制血压呢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建议奶类呀是钙的最好来源，每天呀喝至少50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建议每天呢要吃够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要吃够25种以上的食物，以保证食物多样性。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生活小习惯，那已经接近上半段节目直播的尾声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习惯，也能够帮助我们去降压。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广告时间，稍后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2: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在生活当中呀，有一些生活的小习惯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多喝白开水。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公共卫生前沿》上的研究显示，多喝白开水呢就能够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每天饮用大约6到8杯的白开水的人，相比每天饮用不超过1杯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呢确实要低很多。
0: 是的，那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啊，这个晚上8点以后吃的比较多的女士啊，舒张压显著升高，所以呢就提醒大家晚餐需要早点吃，而且晚餐在全天摄入食物热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减少，这样做才能够减少降低心脏病发病的风险。
1: 还有就是赶紧的去戒烟。香烟当中的尼古丁呢能刺激心脏和肾上腺，使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甚至血栓。吸烟者的血压心率呢普遍都是高于不吸烟者，且二手烟呢同样会带来高血压的一个风险。
0: 那同时呢也要尽量不喝酒啊，那有研究显示，尽量即使我们少喝酒啊也会让血压升高的。那么与不饮酒的人相比，每天饮用12克的酒精就能够使收缩压上升1.25毫米汞柱，舒张压上升1.14毫米汞柱。
1: 还有就是少吃高糖的食品。那高糖饮食呢不仅会导致血糖上升，还可能引起胰岛素抵抗，影响血脂的正常代谢。过多的糖分摄入呢还会转化为脂肪，影响血脂的水平。日常呢要少吃糖果、甜点、甜饮料等一些高糖的食品，增加低糖或者是无糖食品的比例。
0: 那饮食调整呢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控压方式啊。我们只需要从今天的晚饭开始，少放一勺盐，多炒一盘青菜，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用一餐一饭的温柔的这种调整啊，慢慢的把我们的血管养好，把高血压呢稳稳的降下去。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人呀，一旦过了40岁，好像全身呀最先稳不住的就是血糖了。米饭呢不敢盛满，水果呀也要挑着吃，甚至是不吃。那甜食呢更是多一口都不敢吃呀。还有一些人呢是糖尿病人，更累啊，顿顿饭后呢都得紧盯着血糖仪，生怕这个餐后的血糖呀降不下来。那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说，我们人体呢自带一块特权肌肉，不跑不跳，只要让它动一动，就能够轻松的帮你稍稍的把血糖给降下来那么一点点。甚至呢有研究就发现说，饭后呢做的一个动作，饭后的餐后的血糖呀也能够稍稍的下降一点点。
8: 嗯，
9: 可惜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8: 是的，那相关专家呢在一个养生堂的节目当中把这块特殊的肌肉啊叫做有特权的肌肉，它就是比目鱼肌。这个比目鱼肌它到底特殊在哪里呢？其实呢我们把这个人体的肌肉想象成葡萄糖的用户，吃完饭血糖升高，身体呢会把葡萄糖送货上门给肌肉。多数肌肉啊收到货之后呢先不直接用，而是把它转化成了糖原，打包入库存进自己的仓库，得到需要能量的时候再从仓库里调取。但是比目鱼肌不一样啊，它手里有一项专属特权，可以绕过糖原储存，直接抽取血液里的葡萄糖当场消耗掉。也就等于说啊，别的肌肉呢要先入库再领取，中间呢多了一道工序，而比目鱼肌啊连仓库都不用进，直接从血液里拿货就用啊，别人还在排队，他走的就是绿色通道，随到随用。那正是因为比目鱼肌的这个超能力，它在降低血糖血脂方面比其他肌肉是要更高效的啊。不过呢这个需要你正确的去激活它， 才能够帮你悄悄的降糖。
9: 嗯，是的，那这一块比目鱼肌呢就藏在你的小腿的后侧，紧贴着小腿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腿肚的深层。平时呢大家可能常常会忽视它，可是它的超能力啊真的是让很多研究人员都吃了一惊。有相关的研究呢就针对久坐人群结果发现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小动作，就是坐姿提踵，就能够让餐后血糖直接降低一点。那这个坐姿提踵的一个专业名称呀叫做比目鱼肌俯卧撑。顾名思义呢就是精准的激活这块肌肉群的一个开关的动作。研究人员呢给出了一组让人意外的数据，做这个比目鱼肌俯卧撑的时候消耗的能量呀只有40%来自自身的糖原，剩下的96%呢是来自血液里的糖和脂肪。也就是说在安静的状态下，全身所有的肌肉对餐后血糖的消耗贡献加起来也就15%左右。可一旦启用这块肌群的俯卧撑运动它，局势呢瞬间就会迎来一些反转。那换句话说的话，就是一块只占体重1%的一个小肌肉动起来的话，降糖的给出来的贡献呀其实可以说比其他的全身的组织加起来一起的总和还要大那么一点。也就是说你什么都没干就坐着提一下脚后跟儿，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身体里的降糖总动员呢已经是悄悄的开启了。
8: 是的，那激活这块特权肌肉其实还有很多的好处的。首先呢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的这个健康啊。有研究人员就发现啊，这个冠心病患者在坚持药物治疗基础之上，每天做3次坐姿提踵，1个月之后他们的总胆固醇呢都会有一个这个大幅度的下降。那除此之外呢，坚持锻炼比目鱼肌还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的水平啊。那受以参与的这个研究者啊就表明全身免疫的炎症在做了1个月的坐姿提踵之后的指数会下降，而没进行坐姿提踵训练的人全身的免疫炎症指数是急剧升高的。那除此之外呢，锻炼比目鱼肌还可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强壮的小腿后侧肌肉有助于维持身体在站立、行走、跑步等各种状态下的平衡，还能够增加身体的灵活度。比如说啊，当我们这个还在不平坦的地面走路的时候，小腿的肌肉是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的，那通过微调来保持身体的稳定啊，避免摔倒。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通过啊让我们的这个

0: 个小腿肌肉通过收缩舒张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强我们下肢的力量。
1: 那这块肌肉群该如何去锻炼呢？医生呢最推荐四个动作。那这个四个具体的动作呢，就是坐姿提踵、勾脚尖、点脚尖还有深蹲。首先来剖析分析一下动作一，坐姿提踵。这个座位呢，自己是坐着的一个态势哈，前脚掌着地，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再缓慢的放下。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勾脚尖，也是坐在座位上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缓慢的去勾脚尖，感觉脚后跟的筋呀绷得紧，绷得越紧的话，就证明这个肌肉在逐渐的发力的越多。第三个动作呢，就是点脚尖，直立的一个状态去点脚，双脚与肩膀同宽，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再缓慢的放下。平衡能力强的一些年轻人呀，也可以尝试一些进阶的动作，就是越来越难的动作哈。首先就是直立，先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再缓慢的放下，再缓慢的抬起脚尖，再缓慢的放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也可以扶住椅子杆子去做辅助，谨防跌倒。刚才说到的这些动作哈，每天呢做20组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动作四，深蹲啊，直立的一个状态，双脚呢与肩膀同宽，双手往前伸平，缓慢的深蹲，再缓慢的站起。老人的话可以扶着桌子或者是椅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训练，每天呢可以做50组。那也提醒大家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小小的锻炼运动呀，要量力而行，不要贪多，也不要拼快，关键是慢慢的去做，慢才有控制，慢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唤醒比目鱼肌这块肌群。
0: 是的，刚刚其实和大家来说了很多我们如何去降血压。其实健康呢，从来不是这个咬牙硬扛，而是要找对方法之后的顺势而为啊。那我们身体当中呢，其实往往藏在一些我们比较忽视的细节。刚刚提到的这块不起眼的特权肌肉啊，就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健康帮手了。不跑不跳，也不用严苛节食，简简单单几个小动作就能够激活它，轻松的调节血糖，改善我们的身体状态。

0: 最好的朋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

0: 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雨，敷衍解释又何必？还是朋友，多简单的一句。爱到曲终。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3

0: 0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江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速 ICL 多款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在路上，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2: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生活中我们常常说谢谢，却很少真正静下心来去感恩一个人。如果你因为他的存在和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一路走来》，杨宗纬说他非常怀念当初的坦白，而这一路也有值得感谢的人无数。这是杨宗纬加盟环球音乐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原色》当中的一首歌。有人说这首歌里的杨宗纬听起来很李宗盛，你的耳朵是对的，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正是李宗盛。老李宗盛曾经在一首歌里感叹他的音乐人生，他说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但是他觉得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已经是很幸运，虽然累也值得安慰。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自己，至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你将来唔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都

0: 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0: 上奔向。
1: 再买时光，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感谢的歌。这个人的确是离开了很多年，但是却并没有被人忘记。他的这首歌也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被人唱起。陈百强，陈百强是香港流行乐坛永远的白马王子，他的紫色浪漫也影响了很多人。歌手杨千嬅的之所以非常钟情于紫色，就是因为当年他的偶像就是陈百强。陈百强的歌声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有特色的。年轻恩，感谢我们的父母。

陈百强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所以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后回忆起他，永远是一脸灿烂阳光的样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成为了父亲，让我们成为母亲，让我们读懂了这个世界的不一样。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说谢谢。如果你因为他的存在，他的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这首歌可以算得上是跨时代的对唱，很意外的一个组合，潘玮柏还有苏芮。对于苏芮的印象应该还停留在牵手跟着感觉走，还有酒缸唐麦龙这些经典的歌曲当中。而他和潘玮柏的合唱当中，很明显一个扮演了母亲的角色，一个扮演了儿子的角色，这是一个有代沟的母子间的对话。所以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争吵，至少它让我们试图靠近彼此，我想更懂你。

0: 说完。
1: 我想每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过跟父母之间这样的场景，明明是想更了解对方，越是着急却越是被对方抗拒和不理解。或许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案，等待就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当你不再青春，你自然会理解父母的用心。70后还有80后的一代，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最羡慕的就是兄弟姐妹相伴的童年。这是温岚唱给她弟弟的歌，同手同脚。

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这首感谢的歌要送给在你的生命中那个或许路过，但是多年之后想起来还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那是在我们对于爱情有着朦胧意识的年代，在压抑了很久的思念之后，一个人突然鼓起勇气对你说，其实他爱你。这是陈淑桦90年代的作品《说你爱我》。

时最让人惦记的女歌手，我想应该是非陈淑桦莫属。陈淑桦大概是滚石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一位女歌手，她对于最初接触到台湾流行乐的我们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她的声音有一种女人的优雅和美感，总是能够很轻易地唱到最为柔软的那个部分。自从她告别歌坛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但是她的唱片我就会时常拿出来听一听。每次听到问，听到流光飞舞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这么美的声音估计不会再有了。虽然她就此隐去音乐的世界，但是还是要对她说一声感谢，感谢这么美好的声音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爱情最初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感谢相遇，与千万人之中不期而遇，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啊、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样的词会让你想起哪首歌呢？原来你也在这里。

0: 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5: 由实体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7月和8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14: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13: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儿，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儿。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14，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14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

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男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男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赢，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零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8: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8: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再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8: 好啊好啊。但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9: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8: 小溪
9: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

0: 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他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
1: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儿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儿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0: 对对对，
2: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1: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1: 对
2: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1: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没有门头，
2: 对，
1: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1: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都并没有多高。
2: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1: 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0: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 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2: 秦淮河，
0: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2: 中山码头，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有哥们儿啊，以高分考上了国内数一数二大学。等他第一天来到宿舍，满面春风的问舍友：“哎，你们高考考多少分进来的呀？”舍友一脸奇怪的问：“啊？你还参加过高考呀？”大家好，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不用高考提前录取的长岭家精锐。
3: 我跟大家普及一个新词汇啊，叫做美德肥，说的就是有些人为了避免浪费而勉强把剩下的食物给吃完了而造成的肥胖，虽然胖了，但身上的每一块肥肉都闪烁着优良品德的光芒。大家好，我就是美德肥，英文名 Mad Fee， 酸辣椒正好。
4: 爆笑男女，
3: 哎，我昨天去公园划船，然后有一只蜜蜂就飞到我脸上了。
2: 啊，难怪蛰。
3: 不是蛰的，然后我女朋友用船桨一下把它给拍死了。
2: 啊、有一哥们想要进入一家高档小区，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呢。保安说：“
3: 哎，你站哪儿啊？”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2: 这哥们儿非常气愤呢。
3: 你给我等着啊！不让我进，你给我等着。
2: 说完，这哥们儿掏出了手机，给自己追了10年的女神打了电话。电话刚拨通，这哥们儿就开了免提，对准保安的耳朵。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了女人的声音：“
5: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别打电话给我了。”
2: 这哥们儿非常骄傲的对保安说：“
3: 你都听见了吧？那这下我能进去了吧？”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0: 老婆呀是一个小学老师，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说班里孩子的家长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那个学生家长脾气特别暴躁，
0: 哦，
1: 我经常看他对着孩子吼，那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歇斯底里，就那种那声音跟打雷一样。
0: 哎呦，那这真的，
1: 对呀，这孩子是不是都吓坏了。
0: 那有没有你对我喊的时候声音那么大呢？
1: 那倒没有
0: 啊。

0: 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意思是这婚纱照你不打算拍了呗？
1: 我这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4: 过瘾的，
3: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问我
0: 想咋地，
5: 或者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以为不要搭你的摩的。哎呀，对的人看一眼就对，错的人看一眼哎呀辣眼睛。有的人看一眼是想扶，有的人看一眼是想逃。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一问你，问你一个羞羞的话题，你看异性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哪里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0: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0: 好嘞，
1: 脸吧，
0: 看脸，
1: 再看看这身高了，这大致就先瞟一眼整体。
10: 我觉得我第一眼比较看颜值还有身高，然后不太喜欢油腻的男生。
11: 外表嘛，就是最直观最能够看到的就是脸，其次的话我会看他的衣品，他愿意把自己捯饬的漂漂亮亮的出门，那他肯定就是比较精致，我会比较喜欢。
12: 看腿，代表一个女生她是否自律，强劲有力的腿表示他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女朋友啊，女朋友腿很长，肯定首先她要好看嘛，其次身材要好。你每一个都要看内在，你接触不过来了。你首先要有第一轮的 filter， 你再有第二轮的 filter， 最后你要筛出来。
13: 我觉得如果遇到异性的话，我最先看的就是整体的气质吧。我觉得一个人的气质和气场在生活还是在职场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并不是说哎，你花几万块钱就整成了那种标准的那种美少女脸，就是美女。我觉得一个女生有自信，有自己的气质，有自己的气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我一般看异性第一个看的点就是气质。
14: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看脸的，但是不要把看脸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可以先这个脸我看得过去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如果交往的话，可能会注重他的人品，然后他的内在这一方面可能是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应该就是贴心一点会好一点。之前喜欢过的一个男孩子吧，刚开始是觉得他长得还挺好看的，看起来很阳光啊，然后笑起来眼睛大大的呀，然后皮肤也比较白呀，最后深入了解一下之后，觉得可能他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我，可能会比较粗心，对女孩子也不会贴心，可能也是针对我的性格吧，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很贴心的、很会照顾人的那种男孩子。
15: 那肯定是长相啊，要干净，要很清爽，这个人吧，因为我比较喜欢爱干净的人。你要是邋遢，你也不会跟他对上眼。个子高啊什么的，还会看身材。那也可不能太胖，那腹肌也不能太多，脱衣有肉，穿衣显瘦，我肯定讨厌邋里邋遢那种啊。穿着大短裤拖鞋上街的，我有男朋友了。他以前还蛮好的，现在因为我们谈了4年多了，就长得还可以，现在的话就发福了。以前是我们是就是那种互相聊天，然后在聊天中改观的，本来以前也不差，然后聊着聊着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挺能聊的，挺知道女生心思的。
16: 我最先看他的肩部以及锁骨，如果穿露肩装的话特别吸睛。如果直接看脸的话，因为很多人都会化妆嘛，也看不太真切，就喜欢看这些，很容易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状态，平常运动与否，还有健康饮食、睡觉、皮肤状态之类的。就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皮肤很白皙，就很有棱角或者锁骨什么的。然后就算不是这样，也是白白胖胖的，比较爱笑的那种女生，特别喜欢。我是比较喜欢高个子的女生，所以160。

0: 就不是很中意。如果体重超过九十斤的话，可能是觉得有点胖。有这么一个理想型，就是身高1.7米以上吧，爱笑，但也不是那种咯咯咯的笑，就是比较温柔的那种笑。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 Yes， 之辣妈会测。
2: 我原来也是靠脸吃饭的，直到后来我差点饿死了，然后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各位好，我是靠脸皮厚吃饭的红辣椒。嗯，
1: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那么失败，那是因为你把性格交给了星座，把努力交给了鸡汤，把命运交给了锦鲤。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朝天椒。
3: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哎呀，陷入恋爱的人呢，怎么就这么烦恼呢？
2: 你啊，怎么一恋爱就患得患失的呀？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你，那么自在洒脱。
1: 现如今，你知不知道，找个合适的人谈一场恰如其分的恋爱，获得亲朋好友的一致祝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红辣椒，你说你啊，经验丰富，快点告诉我，接下来的恋爱该怎么谈？
2: 可以呀、啊，那就对不住各位了啊！
1: 啊，
2: 今天节目的这一小节不负责搞笑，
1: 嗯，
2: 而负责搞定朝天椒的终身大事。
1: 谢谢。
2: 我来给各位收音机前对恋爱迷茫的小伙伴们，
1: 嗯，
2: 总结一下恋爱当中情侣交往的一般规律。
1: 哦，
2: 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吧。
1: 交往三天。
2: 彼此都小心翼翼的，想做什么也不敢做，努力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1: 交往三周，
2: 各种动作都变得自然了。
1: 交往三个月，
2: 腻死人不偿命的热恋期就像连体婴儿分不开啊。
1: 交往三年，
2: 有话直说，有屁快放，都这么熟了就不要再装了。
1: 再回去想想，其实交往三天和交往三年有着太大的区别了，具体区别如下。
2: 当吃饭时还剩下最后一个好吃的，交往三天的时候，
1: 亲爱的给你吃。
2: 交往第三年的时候，
1: 最后一个了啊，不许和我抢。
2: 情侣一起去喝酒，交往三天的女孩说，
1: 人家只能喝一小杯啦。
2: 交往三年的女友说，
1: 不够，老板再来一箱。
2: 小两口一起出门逛街，回想刚刚在一起三天的时候，女友说，
1: 我们一起手拉手走走走。
2: 到了第三年，
1: 你慢死了，我先走了。哦，对了，把钱包给我，包你背着。
2: 关于约会前女人的准备时间也略有不同，三天
1: 一个小时的化妆时间都不够。
2: 三年，
1: 哎呀，五分钟都嫌多呀。
2: 关于约会穿什么，才交往三天的时候，女人觉得，
1: 哎呀，昨天穿过的衣服今天不能再穿了，我要一个礼拜不重样。
2: 等到第三年，女人则觉得，
1: 昨天的衣服不是很脏吗？哎，继续穿，怎么舒服怎么穿。哎，只是当女友觉得自己胖胖的时候，交往三天时候，男人就觉得，
2: 我就喜欢肉肉的。
1: 交往第三年，他说，
2: 你看你胖成这样子了还吃，
1: 大骗子。当对女友心有不满，交往三天的时候，男人
2: 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可是交往了三年，他就
2: 直接说要啥说啥，直戳要害。
1: 其实吧，交往三天和三年区别很大的，还有想和女友待在一起的时间。交往三天，
2: 恨不得天天腻在一起。
1: 交往三年，
2: 我觉得我们之间得有更多的独处的时间和隐私，好吗？好了， 这一期节目真的不适合单身人士来听，未来的路还很长，各位情侣，你们给我小心点啊！给我好好在一起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你好有味。
4: 乐悠悠作为一个最会过日子、勤俭节约的老婆，她对牙医说：“
5: 医生哈，不要用那些麻醉药的哈，我怀那些喷剂啊，那些昂贵的东西，不要拿那东西来糊弄我。你只要单纯的把这个牙拔下来就好了，其他的东西都不要，那些流程都省掉。”
4: 牙医呢就很敬佩乐悠悠啊，说：“哎呀，现在像你这么坚强的人太少了啊。”
5: 悠悠悠，大夫夸你呢，快快快，老公快说谢谢。乐小哈相中一个妹子，他问好兄弟该怎么办，他兄弟径直走过去跟这个妹子要了电话，一巴掌打醒了目瞪口呆的他。
6: 啊，就这么办，学着点儿。
5: 乐小哈点点头，卯足了劲儿。于是
4: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呀，走过去给了妹子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啪。
1: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大家来给我评评理，我妈空调啊遥控器找不到了，说是因为我记的。
7: 都是你记的。
1: 说说有时候和陌生人聊天可以开心一整天的事吧。
4: 有一次放学路上遇到一个阿姨，迎面而来，特别开心，边走边唱：
8: 我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4: 我就向前和他双手拉着双手，一边转圈一边唱：一定要嫁给我。唱完这句继续笑哈哈地走在自己的路上。这么多年每次想起来这位阿姨都觉得特别开心，她是一伯牙，我是钟子期。
1: 有一次住青旅，在休息大厅准备上个网，就问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哥哥 WiFi 密码，那个小哥哥说了以后我却没有听清。
8: 啊，你说什么？
1: 小哥哥又说了一遍。
4: 这个 WiFi 啊，就是
1: 我还是没听清。
8: 密码是多少呀？
1: 不知道，问了好几遍，最后小哥哥只好写在纸上递给我。我一看
4: I love you.
1: 好家伙，这辈子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遍这句话呀。
4: 你是故意装听不见的吧？我要是这男的，我转头就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

0: 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6: 你好。
5: 你好，什么问题？
6: 就是我有款那个车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5: 什么车？
6: 沃尔沃 XC60 2022款的。
5: 2022款的车型 XC60，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6: 6万多一点。
5: 6万多公里。我想
6: 6万多一点，
5: 跟您确认一下
6: 公里吧。
5: 您是22款的还是21款的？因为这个非常关键。您确认一下是2022款，因为后车尾后标的不是 T 四，而是 B 四，对不对 ？A B C D 的 B。
6: B5。
5: 行，我就确定这个字母就可以了，不管您是 B4 还是 B5 啊。
6: 好，
5: 那我就知道了，这是加了这个 BSG 电机组的啊。好。
6: 好的。
5: 行，颜色呢？
6: 颜色是灰色，松林灰。
5: 是四驱智雅豪华还是智逸运动？
6: 智逸豪华。
5: 智逸豪华是吧？当时39万多的那款。
6: 落地下优惠了点，37万多。
5: 行，沃尔沃 XC60 呢？那优惠幅度啊，它是以降价著称的。现在的新车价格，入门级车型已经来到了23万多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按照月来算是每月下跌10%，情况不容乐观。对，您这台车呢，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啊，怎么说呢，做好心理准备就行了。2022款的车型我跟您说两个价啊，一个是终端的售价，就这车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卖多少钱呢？在门店的标价，那也仅仅，我先让您猜一下，您觉得它的标价能过10万吗？
6: 10万应该有吧，应该是10几万吧。
5: 有10几万是吧？行，10几万还是有的，能过10万的，但是收车价过不了10万。
6: 收车价过不了10万是吧？
5: 过不了了已经。
6: 我为什么要问呢？我就是因为就前段时间我看中了一款那个油电混合的那种字，就是华为的，我有点心动，所以我想把这个换它买那个问界吧，问界 M 七的那个，感觉那个自驾也好，才问一下这个。
5: 好，
6: 那这就卖的不多，那就没必要去考虑换了。
5: 那这个是看您自己的预算。我提醒一下您几个，纠正一下啊，纠正您2点。虽然我也承认问界 M 七呢很有吸引力，然后呢，它不是什么油电混动，它是纯电和增程。增程我不建议你买，你直接买纯电。只要跟华为扯上关系，在市面当中现在已经过了半壁江山了。这不是华为车啊，这是金康赛力斯问界。另外呢，您不要过分的去注重这个，去关注安全辅助驾驶。不管怎么样，它现在依然是 L2级 的，4.0现在呢这套系统很好用，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 L2级，不要过分的去依赖。
6: 哦，
5: 它是给你保障的，兜底的啊。
6: 啊，其实这个车说的这个，如果只是卖这么一点点钱，我肯定没必要去卖掉换掉了。
5: 嗯，
6: 才四年，才开四年。
5: 是，那没办法，
6: 我想咨询一下，对。
5: 沃尔沃的车终端优惠太大了，所以也会影响它的二手车保值，没办法。
6: 哦，那是。那是不是这个车怎么优惠这么大？是不是这个电车的这种冲击力太大了？它现在降价降这么多？
5: 当然了，冲击巨大巨大。现在因为像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啊，上个月就是新车的销量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2.9%了，接近63%了，只会越来越多。
6: 因为我开这个沃尔沃，说实在的，它开还是挺好开的，那安全性各方面都还好，
5: 是都挺好，就除了高速可能风噪声大一点之外，其他你也找不出太多毛病。
6: 是的，那这么好的车都这么贱卖才能卖出去的话，那就是
5: 啊，
6: 这油车的。可能没办法了，这个新能源车
5: 不能接受是吧？这个我不给您建议啊，就是您自己去掂量就可以了。反正我把这个价格告诉您了。
6: 好的，谢谢，我知道了。
5: 好，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这是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5: 你好，什么问题？
7: 我想问一下那个，不要说新上市的那个捷途贝塔 S3 是买那个换电版买断的好，还是直接买那个不带换电的好？
5: 目前阶段呢，就是，您可能换电关注它的也仅仅是性价比优势，对不对？
7: 嗯。
5: 但是极狐的换电网络目前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我个人觉得一般般，还没有跟上这个步伐。但如果众多车企如果联合起来，他们今后的换电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就方便了。但这个很难去统一接口。
7: 巧克力换电那个好多都在建设中，也有很多建好的那个点。
5: 当然这建设中是建设中另外一回事啊。巧克力换电站呢确实在建设当中，但是目前阶段就你当前的用车环境来讲，这一两年不会特别方便。当然你买换电版的也可以充电，也是没关系的啊。如果说你就是这车你打算不是长期持有的话，短期持有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考虑换电版。
7: 可以考虑换电版。
5: 对，至于这个其实我就跟您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吧，就像您在某宝上去买东西，无非有两种结算方式嘛，一个是用花呗啊，这是分期什么24期啊，什么48期免息啊，另外一个是就一次性全付了。其实这两种方式就跟你买断和换电是一样的道理。
7: 但是它那个不是换电版的话，它那个电池不是宁德时代的，它是国产电池，是不是没那么好？
5: 宁德时代不是国产电池吗？
7: 对，不是，搞错了。但宁德时代有名一点嘛？
5: 有名一点，只是说它的品牌方面，是第一梯队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不仅仅是它，只有它一家独大呀，还有别的品牌也是第一梯队啊。至于这个品牌呢，咱们不要买过分小众的就可以了。其实像第一梯队的，你随便举几个例子，福迪呀，然后新旺达就算了，新旺达最近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啊，就不要品牌太偏就可以了。
7: 那您的建议是？就是买换电的，哪怕充电也自己充电也可以，买断。
5: 对，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买换电的，哪怕是买了换电的自己充也是可以充的嘛，只要你方便。
7: 好，那您觉得这款车怎么样？您觉得？
5: 这款车说实话啊。咱们抛开它的价格不讲，抛开它的性价比不讲，咱们就讲一下它的优缺点，好吧？
7: 好。
5: 极狐这个品牌呢是有一段时间阵痛期的，后来发现市场这么卷，我就直接降价，哎，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点啊。这款车呢在行驶质感方面啊，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理想，它的小问题小异响会比较多，比方说车门有小异响啊，风噪声比较大呀，然后车机不太好用啊，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用户的反馈。当然了，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座椅的舒适度不错，然后呢驾驶这个指向性比较精准，好操控，容易上手，这也是它目前阶段的优势所在。任何一款车都有优缺点，只要我说的这些缺点你能够接受，你觉得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就 OK， 可以买。
7: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您给个建议，如果同样的价格，那个长安的起源 A06 跟这个极狐的 S3， 您觉得哪一款会更好一点呢？
5: 起源的 A06 您是要买纯电版的还是？
7: 都是纯电的。
5: 都是纯电版的啊。好，如果说这两款车放在一块， 怎么说呢，价格差异。

0: 其实还是有的。你像启源的 A06， 它的起售价其实就已经是过了10万了，对吧？这个你也知道。
1: 嗯。
0: 我当然会更加推荐您去买启源 A06 了，本人级别方面就差了一点点。
1: 他俩都是 B 级的哦 ，B 级车的尺寸，
0: 都是
1: 前雨双叉 B 嘛，啊，多了一个百 B 好一点。
0: 行，尺寸咱们不论车的级别而言啊，我只说这个价差差在哪里，用料的差异啊。
1: 用料的差异是吧？
0: 对。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0: 嗯，行。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范先生。范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我一台 CAV 的2023的2023款的，但是在我的车子出现一个去年出现的，从去年到现在出现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高速上它的转速在2500以上的时候，如果是你急踩刹车的时候才出现特殊情况踩刹车的时候，但是它那个速度下来了，但是它那个它的转速还是没下来，估计要停顿个多的时候，停顿个七八秒的时候才会慢慢的下来。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是正常？
1: 不正常。你就是意思是制动是能够有效减低速度的，但是那个转速好像似乎就没有掉下来过。
2: 对，就是这个情况。
1: 行，您这车是哪一年的？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3年的，现在开了5万到5万5千公里。
1: 好，是这样啊。您这问题呢，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个原因，那就是，你的变速箱，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它是一个 CVT 的变速箱，你当时有没有感觉到它在降档？
2: 我没有怎么感觉，
1: 没感觉啊，
2: 因为
1: 它是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多少转？你告诉我。
2: 大概是它一个是七，本来是我已经踩到了2500以上，大概是2600到2700。但是我踩了制动了以后，但是它还是保持在那个，还是保持在2600到2700。但是发动机的话，那个转速的话，只听见里面动力的话会有点嗡嗡嗡的响。
1: 有没有漏气儿的声音？你告诉我。
2: 没有
1: 、行，那先排除一个真空助力泵啊。好，那现在检查的点就又少了一个了。如果说您在，因为2023年的车，我估计到现在啊，你的变速箱逻辑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是说变速箱逻辑啊，你的变速箱的磨损也不会太严重，但是需要检查你的变速箱模块是不是逻辑有点混乱，需要去刷新一下。另外呢，它不退档嘛，就是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另外还要检查一下你的电子节气门。
2: 我到 4S 店去检查了，他跟我做了检查，跟我把个电脑都做了检查，清洗了节气门，先把那所有都搞了一遍。
1: 他只是清洗了节气门，
2: 我全部也换了，但是我感觉
1: 不对，不是要换变速箱油啊，这个你现在里程数完全没到，不需要更换变速箱油啊。他给你检查你的变速箱 ECU 的控制模块没有？
2: 那倒是我也不知道，
1: 是的，这个无非就是它不降档嘛，或者说是你电子节气门有问题嘛，或者你真空助力系统有问题嘛，就导致你这个转速不回落，或者是回落慢，只有这几个原因啊。哦，对，
2: 哦，谢谢。
1: 一个关键的问题，我问一下，您是 1.5T 的还是2.0的混动？
2: 1.5T 的。
1: 那就不用说了，那就肯定是这几个问题。
2: 哦，好的，谢谢。
1: 行，你还是重点去看一下这个，你包括你的节气门的匹配。你当时洗的时候是给你拆卸下来洗的，还是给你做的就是打吊瓶洗的？
2: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嗨，好吧，那重点去，因为现在已经排除了真空助力泵啊，您没有听到那种呲呲的泄气的声音的话，就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变速箱的 ECU 模块，还有就是你包括你的这个电子节气门匹配度的问题。
2: 好，谢谢。
1: 行，
2: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3: 邓哥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这样的问题，我那个发现新型路虎3万多公里，昨天跑到路上出现这个一堆的那个故障码都出来了
1: 啊，
3: 黄色的，你看什么这个什么紧急制动不管用，什么预警什么。

0: 不能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多一大片
1: 全出来了。然后您的车子呢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0: 方向有点沉。
1: 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好像没别的好像没感觉到。
1: 就是您在熄火又重新点火之后
0: 还是有
1: 故障。
0: 对，还是那个都是黄色，那个还是都跳出来了
1: 啊，方向盘变成了。
0: 那个上面那个 ABS 什么那个发动机故障的呢，一个车子这个打滑那个
1: 明白了、
0: 那个、表示也有。
1: 明白了，多半是你的 ABS 的传感器出了问题。
0: ABS 传感器啊？
1: 对，因为你没有其他故障嘛，传感器出了问题，可能还有一些引发的额外的问题，就是乱报故障码，它错报了其他故障码。但是呢，你的 ABS 它的传感器肯定是出了问题，因为你方向盘变沉了嘛，这是直接的反馈嘛。
0: 对，好像有点沉了，有点重。
1: 这问题不难。
0: 传感器是轮胎上面那几个还是什么？
1: 轮胎下面那几个，您说的轮胎下面那几个呢？有这个胎压传感器，也有这个 ABS 的传感器都有。
0: 哦，那具体找哪还要查还是什么？
1: 不，您都已经报了故障码了，你插着 OBD 接口，行车电脑一接就能够读取出问题的所在了，读取出数据流了呀，你去维修店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难。
0: 不是传感器贵不贵啊？
1: 不贵，小几百。
0: 小几百。
1: 对。
0: 我在外地现在车子能开，还能不能开到开怀去，还能没问题吧？
1: 能开没问题，但是您注意安全，就是特别是一些急转向的时候，因为转向助力它失去了一部分嘛。
0: 对对对，我是在掉头就打气的底下底方好像有卡卡响了一下。
1: 嗯，还有异响啊。
0: 不是，就是打转向的时候掉头转打方向打死的时候响了一下。
1: 那这个情况呢，如果有异响的话，也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因为如果仅仅是报故障嘛，它又是一些偶发性的，这多半发现神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呢，肯定就是来自于 ABS 的传感器。但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一情况呢，我建议您也去检查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
0: 真空助力泵？
1: 对，不管你在外地还是在本地，任何一家维修店，这都不是难事儿。
0: 他那个插电脑就读得出那个哪个地方有毛病，
1: 没错没错，对对对。
0: 哦，好，就解决那个插两个地方就能解决了。
1: 是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路虎发现神行才开了3万多公里，现在叫发现运动了。其实车型呢性价比还挺高的，动力方面也不错。你想想啊，三大件方面，英杰利的机器，然后采埃孚的变速箱，但是做工方面呢，实话一般般了。布兰德就说了，马自达的变速箱调教的非常棒的，除了宝马以外，用到的供应商也不一样啊。马自达呢是自家，其实是沿用了爱信 AT 变速箱的技术矩阵，然后自研的一套变速箱。但是宝马不一样，宝马是有供应商的，是采埃孚的，这不一样啊。完了以后调教这方面，我确实非常认同你的观点。宝马对于采埃孚变速箱的调教，有一个巧克力那个品牌我不能说，等会儿又疑似广告的嫌疑，就是太丝滑了。此刻竟丝滑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7: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6: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7: 出行相伴都平安。
6: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1: 你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大家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这一时段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光。那我们在今天的专属的歌单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全程是一个人的专属专辑，那就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歌曲。毛不易的歌声向来是治愈走心的，写尽了人间烟火、心事情绪、人间冷暖，而且呢总觉得听他的歌声跟歌词的话可以跟我们去共情，而且是那种非常温柔的感觉。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用6首毛不易的专属单曲来带着大家去融进歌声当中，放空我们此刻的情绪。其实每每到了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傍晚的时分，是人最容易共情的时刻。毛不易的这一首《城市傍晚》完全是写给黄昏里每一个独行的普通人，没有浓烈的编曲，用他平淡的嗓音去勾勒出城市的黄昏、行人归途、人间心事，藏着成年人无声的疲惫、释然与温柔。其实有些时候想想，我们不必去迎合外界，不用伪装情绪，那我们只需要在这首歌里去接纳自己所有的疲惫与自己的心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的安静的来听毛不易的这首《城市傍晚》。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城市傍晚》，把它送给大家。那当然小米刚才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全程听到的呢都会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主题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平凡的一天》，是的，我们又度过了平凡的一天。其实此刻当我们度过了这平凡的一天，平淡的一天，平平无奇的一天，我们真的已经又战胜了很多人。作为毛不易的首张原创专辑同名主打歌，整首歌满是人间烟火质感，旋律呢是慵懒平缓，歌词写尽了三餐四季，日出晚风，市井细碎，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想拥有安稳的平凡的日子。也想跟大家说，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所有的朋友不必焦虑生活，不必追逐高光，平凡安稳真的也是难得。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用这样的一首治愈金曲，把它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和还在默默前行努力前行的你我。

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度过平凡的一天。刚刚我们听到了歌曲，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听歌，下面要听到的歌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这是他最戳人心的温情单曲，是写给家人、写给母爱的，藏着所有的在外奔波之人的乡愁。我们忙着奔赴生活、打拼前程，却常常忽略了家人对于我们的牵挂。其实我觉得他的歌声里是有温柔的，当然温柔当中也带着那一份对于亲情的克制。整首歌歌词里面字字走心，唱尽饭桌烟火、家人陪伴，独处傍晚的时候如果听到，总会让人觉得心生暖意。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首《一荤一素》。

听完了刚刚的来自于毛不易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的来听来自于歌手毛不易的其他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像我这样的人。那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此刻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就能写进普通人的那种自我拉扯与不甘。其实这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单曲，我们普通迷茫倔强不甘平庸，在生活里跌跌撞撞，一边自卑一边努力前行。毛不易的质朴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大多数人的真实心境，不必责怪自己平凡普通，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你很平凡也会值得去被爱，值得去善待，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自己好好爱自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在九零四的音乐时光当中跟大家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马无疑的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也许就是那些普通大众当中的一个无名的人吧。所以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上线，收录于《雄狮少年》的电影原声专辑的主题曲。这首歌由毛不易的温润低沉的嗓音来写给每一个在外奔波打拼的普通人。歌词呢是描述了异乡的谋生，默默坚持的平凡身影，道尽生活奔波的辛苦，也藏着不向困境低头的韧劲儿。我们就用这首歌曲致敬所有平凡却努力生活的无名者。当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此刻这一路上的出行安全。这里是早庄交通广播，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

别回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新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Hi, Mr. Dog.
4: Good morning, Peggy. How are you?
3: Fine, and you?
4: Marvelous. It's a lovely day, isn't it?
3: 我认识他，他是 Mr. Dog.
4: Hello.
3: 总是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
3: 台中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时间总是太短，总是期待明天，期待能再见面。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步四次下水游泳，

0: 子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不曾对你一见钟情，所以我决定让自己失忆，再一次爱上你。亲爱的别担心，那就像是一次远行，不管我走到什么地方，你是

0: 十一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方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黄绮珊。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纵使曾经在感情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黄绮珊还是步入了新的婚姻，与张英先生喜结连理。结婚的时候，黄绮珊表示要在家庭做好一个好妻子，然而甜蜜的日子仅仅维持了3年，各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这个情路多舛的女人让人不由得心疼。黄绮珊的好闺蜜们曾经说，她就像个小女人，需要一个人去呵护，去疼爱。黄绮珊说，眼泪是上天给我们的，我非常感谢上天创造了眼泪在我们体内。有时候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就能够作为一种载体，帮你去表达一些情感。

黄晓霞、黄晓珊、苏珊、黄妈，歌手黄绮珊一路被叫过很多名字，但她最惦记的是晓霞。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名，喊起来却透着熟人，换上乡音更兼几分爽利。她带着这个名字长大，习惯把脆弱包裹进叛逆里，会在父母离异后先一步离家，因为他们可能都不要我了。90年代他想去那时内地乐坛最具盛名的歌厅普通100，连考三次才终于被录取。旁人为他打抱不平，他心里想的是，你不要我，那我们走着瞧。之后黄绮珊才慢慢的学习如何被包装得更绮丽一些，慢慢学会用释怀压下情感经历的激荡曲折。而在知天命之年，黄绮珊选择将往事放进音乐里，从初涉人世的少女晓霞，到历经世事的晓霞 2.0， 再到一切尚未可知的晓霞 3.0， 如同她三岁起学音乐，少女时站上普通100，成熟后征战歌手舞台，这一路音韵回响，一道西霞策应出华语乐坛近50年的幻乐流变。

现在我们看黄绮珊的专辑会发现，基本都是以小霞来署名。对已具备完熟音乐人格的黄绮珊来说，做小霞系列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事业上的音乐分身，她只是想诚实地陈述一下自己的青春。在她看来，女性的青春里多多少少有着相似的经历。小霞系列有三张唱片，30几首歌曲，这是一开始就定下的。或许这是经历过世事种种的人才能有的克制。往事繁多，但年月有限，唱完了，小霞的故事也就讲完了。在小霞2.0里，最初让她动容的是那时错，这时对，但录制过程中让她感觉最特别的一首则是我的美丽。在演绎的时候，她闭上眼睛，突然感觉自己跳脱出了自身，变成了一个20多岁的彝族少年。他很绝望，又在绝望里生出许多盼望来。绝望和盼望总是相依存的，所以我唱的是一种阳光下的绝望。在男性视角、女性视角日趋针锋相对的当下，他幻想这进入到男性身份，在妄想中解读两性对美丽的通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岐山说，小霞给了我最初妈妈生我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给了我一个火热而优雅的名字。其实我的骨子里面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我。我的音乐历程跟我的人生是并驾齐驱的，走了一圈，到这个年龄觉得自己要回归了，回到最初的地方。或许真是如此，能回归本心的人大都走得长久。出道近30年，歌唱事业起起伏伏，沉寂十几载。45岁的黄岐山带着一身传奇重返歌坛，他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用声音换回了早该属于他的位置。无论他离开多久多远，舞台都是他的灵魂。他为舞台而生，唱歌使得他风情妩媚。

果说人生像是一部电视连续剧，黄绮珊的前半段剧情真的足够曲折跌宕。不知道上天是不是过于关注她，所以才让命运和她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玩笑。可就像歌曲《再回到从前》里唱的那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次打倒她了。这个在音乐王国里不忘初衷的女子，不做作，不虚伪，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她只想把歌唱好。这些年来，各大音乐综艺现场时常能听到黄妈的歌声。黄妈很低调，却每一次开口都能冲上一个热搜，让听过的人都说感同身受。那段经历带给她无尽的痛苦，也让她拥有了歌唱人生的能力。近两年的黄绮珊已然换了一副漂亮的面容，虽然被大家调侃换脸，但她依然有她自己的活法。在2023年兔年央视春晚各节目的收视率新鲜出炉后，网友们却都在为一个没有登上榜首的节目委屈。这首歌就是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母亲和孩子对话的形式，将母亲的不舍和无措，女儿的无奈和成长表现得淋漓尽致，看哭了许多观众。在表达情感这方面，黄绮珊很难不排第一。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黄绮珊，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是妈妈是女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8: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0: 开放。
1: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么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否有心事希望倾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心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叫云淡风轻的网友2023年1月15号，也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写下的关于过年的回忆，标题就是异乡打工人。

和家人视频的日子，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路边的饭店，蹭店里的无线网，和远在千里的亲人对话。视频那头传来女儿苗苗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我这次考试她又获得了好的名次。妻子小芬在一旁微笑说，家中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有我那70多岁的父亲母亲也围在一边向我嘘寒问暖。这是我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满身疲倦，但只要见到了他们，我的家人，他们能在家中一切安好，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坚守异乡努力拼搏的最大动力。3年前，我把妻子小芬送回到家里。小芬跟我一道出去打工已有7、8年的时间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小芬在冷冻厂上班。由于常年湿气过重，小芬得了严重的肾炎，医生建议我们要注意保养和控制，不要再在冷冻厂上班了，回家休息治疗，要不然小芬的肾炎有可能转为尿毒症。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小芬回家治疗，既不能坐视挣钱，还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给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我的父母双亲已是70多年岁的人了，还苦哈哈地种着几亩地，今后全家的担子将落在我一人的肩上，父母为此愁容不展。但我们10岁的女儿苗苗却格外高兴，听说妈妈这次不出去了，她异常兴奋。在她牙牙学语的2、3岁时，我们就把她丢给了父母。

早上外出打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苗苗好想和我们多亲近亲近，每次的别离她都哭得撕心裂肺。这下好了，妈妈不出去了，她终于有妈妈陪伴了。她欢天喜地地跑到外面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这次不出去了。面对家中的老弱病小，我要利用在家中的有限时间里尽量为他们多做些事。我把眼下的活该干的都干了，还备足了几个月的煤、粮油和米面。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女儿苗苗跟在我后面，紧张地悄悄问我，爸爸，听说妈妈因为生病了才回到了家里，她的病很严重吗？我抚摸着苗苗的头说，妈妈的病不是很严重，但她需要时间治疗和调养，不能做重活。你以后要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再走爸爸妈妈没有文化的老路了。苗苗松了一口气，像个小大人似的说，只要妈妈的病不是很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爸爸，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呀。望着幼小懂事的女儿，我哽咽了。在她这样小小的年纪里，她本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却让她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我转身迈开双腿，头也不回地向着大路走去，身后传来苗苗稚嫩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建筑工地的工作枯燥单调，极其辛苦。年前两个月，老板又接到一单棘手活，为赶工期要求我们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当然开出的工价也十分诱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即刻投身到紧张的工地中。只要能够挣到钱，我就有无穷的动力。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想要多挣些钱。在工地上，我见到了一对父子打工者。儿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利用暑假来到爸爸的工地上打零工。看着他那瘦小的身板以及他搬砖吃力的样子，我不禁对这个小伙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问他，小伙子，你考上了大学，上过什么补习班没有？家人有没有对你特别的照顾？小伙子羞涩地笑了笑，说，叔，我没有上补习班，也不需要家人特别的照顾。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干活的工地，见到了满脸尘土、浑身疲惫的爸爸时，我就知道，爸爸他们太不容易了。这次考上大学，我要利用暑假期间打零工，多多少少挣点学费，减轻爸爸的负担。多好的孩子啊，小小年纪就知道为了家里而去分担。年关将近，一批又一批的人返乡了，城市变得冷清起来。白天紧张的工作容不得我喘息，我也没有心思考虑更多。可到了夜间，睡在冰冷的工棚里，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女儿苗苗既伤心又失望。年三十的晚上，正是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又一次来到饭店，点了一个菜，要了一瓶酒，打开手机和家里视频。家中的桌子上像模像样的摆了一桌菜，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小芬还有女儿苗苗围坐在桌旁，其乐融融。苗苗说，爸爸，你要是在家里该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顺着苗苗的手机，我看到家中的大门上贴着红彤彤的春联。苗苗自信地告诉我，春联是他写的，他是照着邻居家门上的春联抄写的。苗苗问我，爸爸，大过年的你在那里吃什么？让我们看看呗。我正在犹豫，一位50多岁的中年大哥端了两菜一汤来到桌上，对着手机中的苗苗说，孩子，你爸爸今晚点了三菜一汤，过年了，虽然他不能回家和你们团聚，但你们要体谅他，对他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手机那头，苗苗，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小芬露出了苦涩欣慰的笑脸。我迷离地望着中年大哥，大哥朝我笑了笑，辛苦地说，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了，刚才你们的视频我看到了，好温馨啊。同是异乡打工人，你我相逢便是缘分，不嫌弃的话，今晚让我们两个身处异乡的人一起喝上一杯。原来大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粗犷的北方汉子，几杯酒下肚后便打开了话匣子。早年他和妻子一道来到南方打工，他们把2岁多的儿子交给了父母，一开始儿子也是哭着闹着不肯离开他们，后来儿子渐渐长大了，也不哭也不闹了，每次他们回家或离家，儿子都面无表情，儿子跟他们疏远了，但是他们来不及伤心，他们还得继续拼呢。至少他们让儿子上了个好的学校，也考上了好的大学，至于跟他们亲不亲，他们不会介意，总有一天他也会当爹的，也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就算儿子跟他们不亲，那也没关系，只要儿子能过上好的日子，做父母的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是心甘情愿。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在这阖家团圆举国际欢的日子里，在他乡异地把生活中的离合悲欢、世间的人情冷暖相互倾诉着。每个在异乡打工的成年人都抱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执念，在这尘满面鬓如霜的执念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柔软的理由，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继续拼搏，为了明天我们还得负重前行。我时常回味着那句回荡在山谷中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我们背井离乡，像野草一样顽强，我们跟命运抗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异乡的天空，我是断线的风筝，异乡的水面，我是无根的浮萍，异乡的路上，家是一盏明灯，异乡的人群，家是一团火焰，异乡的夜晚，家是一种梦境，异乡的烟火，家是一种遥望，怎么也圆不了我们想家的心情。借以此文献给每一个为了生计飘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位网名叫做云淡风轻的网友关于春节的一段记忆，相信也是很多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真实的写照。云淡风轻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负重前行的厚重感。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名字叫做可乐，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文字

在河南郑州大专学习两年，第三年出来实习。为了阻断和男朋友的联系，也为了让我出社会不被别人坑，父母亲让我来到了天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天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亲戚，让我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你不听话，你就跟你谁谁谁走吧，嫁给他，从此别回家来。最后还是妥协了，强忍着，本来是想在郑州发展，父母亲说对你没啥好处，他们想我就在郑州，就是会跟男朋友同居。他们知道男朋友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普通的农村人，应该不想让我像他们苦一辈子吧。这是我来到天津的第二天，这里没有我爱的人，也没有爱我的人，没有人心疼我。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泪掉了下来，越想越难受。当初不该听父母的话来天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我爱的美食，而且消费水平还挺高，他们只会说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别人在外面能发展你就不能吗？我真的很脆弱，我很难受，月薪3000的工资，每天要早起坐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上班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迷方向的人，我一下就崩了。我想要温暖，要抱抱，可谁能知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好难受，需要陪伴，我真的需要温暖。可是明天还要继续，每天同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好想男朋友来抱着我睡，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哪里都要有自己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才不会孤独，在这一座城市才有意义。我真的好想河南，想河南的美食，河南的男朋友，河南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和为人子为人夫，我人父的云淡风轻比起来，这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孩子的文字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呢？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难过又是真真切切的。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励。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一位网名夜半无声的网友分享了。

9月9号晚，小雨。今天和往常一样准点下班，一个人。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天好像灰沉沉的，感觉些许压抑。细雨飘飞，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今天一天的疲惫随风而去。踏上回家的地铁，在地铁上特别安静，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忙着聊天，忙着工作，忙着，好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邻座的女孩正忙着奋笔疾书，很专注，仿佛没有旁人。一个电话闯进来了，由于女孩用的方言我也听不懂，慢慢的说话的语速变得快了起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变了味道。往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罪魁祸首。可能电话那端的并没有做错什么，此刻爆发了，只听见那个女孩说话都掺杂着肢体语言，心想果然远在异乡的男又有谁懂呢。就这样听他抒发了自己的全部苦楚，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这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好像真的承受了好多。挂断电话，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说了一句，天会晴，雨会停，一切都会好的。她礼貌地笑着说了声谢谢，随后拿出手机向家里人转了2000元。附加，别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我也挣钱了，您和妈多加个餐，等我回家。这时候仿佛她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而是在异乡为生活打拼的打工人。一声叮咚打破了这沉重的氛围，我该下车了。走出地铁站，雨还在下，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还好不大。一支香烟送到嘴里，想着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扬长而去。小区附近有座桥，闲来无事我回去坐坐，眺望远方，舒缓一下。和往常一样席地而坐，这座桥上倒是没什么人，有一处景倒是吸引了我，一个看着有点疲惫的男的也在桥边坐着，心想应该是工作不顺吧，或者家庭纠纷。天空飘着雨，反而更应了那句天地合漫漫，双倍群雾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我也并没有说话，挨着旁边坐了下来，坐了有那么10几分钟吧，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哽咽了起来。

既然娶了她，就要挣钱养家，这也是想让生活好下去吧。此时他不是一个打工人，甚至他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位丈夫，一位准爸爸。就这样谈天说地，啥都聊，聊到路灯熄灭，聊到小雨停歇，放下酒瓶，掸落身上的雨水，各自回家。我租的房子不大，一床一凳一阳台就足够了。我每天晚上最放松的就是坐在阳台看向外面，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不会觉得枯燥，心想这么美的城市为什么就这么不友好。今晚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难道就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不，你有家人，你有孩子，就不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这么简单了。你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你倒了，家也就没了。生下来，活出质量。我知道这很难，但成年人的世界又有什么容易可谈？总结，所谓生活，一半惊喜，一半遗憾，不论多糟糕都是经历。最后希望大家不喜勿喷，只是记录一下，抒发一下。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是内心所想。

0: 雨。
1: 陌生的环境里，也许一张纸，一段攀谈，就足以安抚我们疲惫的心灵。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深有所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位叫通往快乐星球显得有一点点焦虑，他是这样说的：工作了3-5年，就一直在想自己40岁以后要做什么。虽然一直想，但总觉得很遥远。近期工作的变动突然拉近了距离，好像要有一个思考：40岁以后要做什么？也许时间会更早，因为看到网上有很多37、8岁就会被裁员，想了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兼职录音，写写文章，做做视频剪辑，相当于说线上的一些居家的工作。第二个方向想做一个店铺，做一些小零食，例如卷饼、卷凉皮、炸串之类。第三个方向，大型的超市销售，或者适合40-50岁年龄的人做的一些工作，交个社保，做一些基本操作的工作，挣的工资不多。那你会比较支持哪一种呢？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很少有想过，在40岁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又或者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会有着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想要开一个咖啡馆，觉得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听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觉得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的好美好。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等老了之后啊，就回到乡下，开垦一块地，建一座小房子，背靠青山，面朝湖水，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对吗？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聚于繁华，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车子川流不息，看人群熙熙攘攘。虽然也许有时候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希望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我身边能够有一群坚定地陪在我身边，没有利益纠葛的朋友。我们每一天都聊聊对于生活的向往，聊聊对美好的期待，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孤独了吧。人总归是害怕孤独的，会希望身边能够有人陪伴，会希望自己的心事能够有人倾听。你们说对吗？

0: 老人。
1: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寻常岁月诗》，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寻常的日子里、寻常的生活中找到你之所爱，找到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许在异乡漂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带给你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成如诗一般的美好，但却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不管是酸甜苦辣哪一种滋味，都是生活最好的滋味。那么加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速度，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主持人董小姐，找到懂懂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 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9: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庆典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数来宝》。当然这个正活之后呢，观众依然是非常的热情，马志明先生照例登台返场的作品，咱们来连续收听。

0: 多热情，
1: 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呢、啊、亲自到这儿捧场。
0: 对对对，
1: 特别是还有些个外地的观众朋友
0: 哦，
1: 大老远的来看节目，
0: 真不容易，
1: 让我们十分的感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相声啊，
0: 嗯，
1: 近些年是火爆，
0: 是啊，
1: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0: 啊
1: 不多，
0: 不容易，
1: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0: 嗯，
1: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在三不管
0: 小园子，
1: 生源、联兴茶社。
0: 对，
1: 我爸爸呀，我爷爷过去都在那儿说。
0: 是，
1: 真正一上园子，像中国大戏院
0: 这么大场子，
1: 根本就不可能。
0: 对对对，
1: 过去曲艺最好的，
0: 嗯，
1: 小梨园，
0: 哦那儿，
1: 大观园，
0: 嗯，
1: 要不就是这燕乐。
0: 燕乐，
1: 这都是那个刘宝全、白云鹏老先生们
0: 啊，
1: 小彩舞，
0: 嗯，
1: 是不是张寿臣，这都是这些个大师级的，上那个园子，
0: 哎，
1: 十样杂耍，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有说有唱，
0: 哎，什么都有，
1: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0: 哦，那儿说，
1: 东营市场那儿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哎
1: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0: 哦，接触的多，
1: 在后台干点这干点那个，耳朵馋
0: 啊，
1: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0: 哦，就您还爱唱呢？嗯、
1: 但是有一样啊，
0: 啊，
1: 干唱我可不唱。
0: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1: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0: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1: 甭给我找，
0: 嗯，
1: 这不，
0: 哦，
1: 现成的，
0: 就这七块板
1: 啊，
0: 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七块板怎么了？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几块竹子片
0: 啊！
1: 别看这东西啊，
0: 啊，
1: 不老好学的。
0: 这个
1: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0: 啊，
1: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0: 哎，
1: 差不多，是吧？
0: 十天半个月的。
1: 反正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0: 那可不得练呢。
1: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0: 啊。
1: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0: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1: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0: 哦，不一样。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0: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0: 这还棒。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呢？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
0: 嗯，
1: 记住了。
0: 嗯，
1: 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对，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
0: 嗯，
1: 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词儿好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知道吗？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了算完。
0: 哎，
1: 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花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嗯，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嗯，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
1: 我来这儿，
0: 啊，不对，
1: 开始数
0: 啊。不对啊，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那位掌柜的。
0: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
1: 嗯，
0: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啊，你就唱
1: 啊！
0: 哎，
1: 哦，
0: 哎，怎么回事？
1: 嗯，
0: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哦，你这，哎，谁呀？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0: 哦，让人注意。
1: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对，
0: 哦，好好好。
1: 哦，
0: 往这儿看。
1: 哦，
0: 叫板了。
1: 哦，
0: 你跑这轰鹅来了。
1: 我现在
0: 你有完吗？
1: 练了嗓子，
0: 你甭练啊，唱，
1: 打这儿就来了啊。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 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张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金，二拜陈，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的汉刘备，保驾的陈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还眼巴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巴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0: 还一套一套的。
1: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0: 来了，
1: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0: 对，
1: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0: 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1: 哎，你叫我。

0: 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
0: 啊、找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0: 大掌柜，你别起火。
1: 嗯，
0: 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当。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是我我呀没钱。
0: 哟，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我就贫。
1: 嗯，
0: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我这个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
0: 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人官保发财
1: 啊。是啊，
0: 这太好了。
1: 不，
0: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1: 停，棺材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0: 哎，别介。
1: 什么叫别介？
0: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0: 非切面铺
1: 赶紧走。
0: 别的不行，
1: 别的不行，
0: 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0: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0: 切面铺，
1: 嗯，
0: 切面铺，
1: 哎，
0: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卖好啊，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1: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0: 嗯，
1: 你不是数来宝吗？
0: 啊，
1: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0: 哦，这还得有辙。
1: 当然得有辙了，
0: 非得找着辙。
1: 没辙不行。
0: 哦，还得要辙哈。
1: 有辙，
0: 竹板打，
1: 哎，
0: 抬头看，
1: 怎么着？
0: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卖切面，
0: 切面铺耍大刀，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个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你混蛋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眼前折呀，13道大折，这叫。

0: 眼前折知道吗？眼前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赶
1: 着了，赶这折，
0: 赶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
0: 嗯，
1: 我不卖切片子行吗？
0: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0: 改棺材，
1: 改
0: 棺材铺。
1: 我谁棺材铺？
0: 该开了。
1: 我呀，
0: 嗯，
1: 我卖冰棍儿。
0: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1: 那切面不赔了吗？
0: 啊，
1: 改冰棍儿得了，
0: 冰棍儿了啊，
1: 冰棍儿。
0: 好嘞，
1: 哎，
0: 竹板打，
1: 哎，
0: 我的真有气儿。
1: 对，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
0: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它不是这停、
0: 啊？怎么了？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0: 谁是棺材？
1: 没错，
0: 谁棺材？
1: 没错，
0: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0: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啊、不，我卖这冰棍不那样
0: 啊，
1: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0: 哦，不要一头大一头
1: 小。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0: 哦，
1: 跟那差
0: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差
0: 点。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呀，
0: 哎，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这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句好。
0: 哎、怎么样？
1: 这行这行。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0: 不好吗？多来两
1: 句。好，你也得往下唱，
0: 还得往下唱
1: 别的。
0: 吃冰棍
1: 啊，
0: 吃冰棍，
1: 对。
0: 大掌柜的吃冰棍
1: 好吗？我弄三颗冰棍吃。
0: 吃冰棍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啊？
0: 吃冰棍拿起来瞧，
1: 啊，
0: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哎，我说这是冰棍啊，
0: 铁棍儿，
1: 铁棍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我也不卖了，
0: 就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来，竹板打，
1: 嗯，
0: 我的卖大布，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0: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1: 不对，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0: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的？我堂子铺，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0: 啊。
1: 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
1: 哎，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走慌忙，
1: 哦，
0: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呀，不是这不行，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了？
0: 串了，串哪儿去了？
1: 串哪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0: 哦，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嗯，
0: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哎，
0: 怎么样？
1: 这差不多。
0: 哎，嗯，这个要洗澡，
1: 哎，
0: 他进门来
1: 是
0: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0: 他有温水有热水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子。
1: 嗨、哎，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
1: 拿钱，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大掌柜，你看一看，
1: 怎么
0: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
0: 嗯，
1: 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0: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
1: 啊；
0: 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呢，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我呀，
0: 嗯。
1: 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
2: 我关门
0: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1: 看你怎么着。
0: 夜间插门怕湿。

0: 道白天插门为什么？
1: 嗯，
0: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1: 要、嗯，那我开开吧。
0: 竹板打，迈大步。
1: 嗯，
0: 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1: 嗯，
0: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往里死人。
1: 行，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1: 谁死人了？
0: 没
1: 谁死人了，
0: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0: 啊！
1: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0: 有事儿，
1: 那可不。
0: 有白事儿啊？
1: 白
0: 有白事买棺材？
1: 谁说白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有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
1: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喜事儿
0: 更得给钱了。
1: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0: 有，
1: 那你唱。
0: 竹板打，
1: 嗯，
0: 那真有趣儿。
1: 嗯，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0: 您这媳妇儿真好。
1: 不对，不对，不对，
0: 怎么
1: 不对？
0: 嗯，
1: 什么叫娶媳妇儿？
0: 哦，
1: 有这词儿是不对了哈。
0: 不对，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分儿也不像话。
0: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
1: 嗯，
0: 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1: 儿。哎哎。什么词儿？
0: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1: 哎，你娶吗？
0: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1: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0: 哦，对对对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
1: 嗯，
0: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行。
0: 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哎，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对了，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又来了。
0: 哎呀，这是这个老掉牙的段子。
1: 哎，这玩意儿传统，
0: 打我一记事儿就听那个三不管里就这个，你知道，都听的年头太多了。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没有新段子。
1: 要不怎么叫传统呢？
0: 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高，
1: 比以前确实强多了。
0: 吃的好，
1: 对，
0: 穿的更好。
1: 服装讲究了，
0: 哎，就拿女同志夏静天穿的这个裙子来说吧。
1: 哦，女装的裙子
0: 样子很多，咱叫不上名来。
1: 没关系，形容形容，我知道。
0: 我们曲艺团报幕的爱穿这个。
1: 哦，什么样？
0: 上身吧，
1: 啊，
0: 一个短袖小褂。
1: 哦，短袖的，
0: 底下一裙子，可是拿一块布做的，哦、两件套。
1: 哦，知道了。
0: 嗯、
1: 您说这叫套裙？
0: 套裙，
1: 套裙，
0: 庄重大方。
1: 没错。
0: 好。
1: 嗯，
0: 还有呢，
1: 什么样？
0: 上面这小褂跟底下这裙子呀，它不是两件套，
1: 不是两件，
0: 都缝在一块儿，一件套。
1: 哦，您说那是连衣裙，
0: 连衣裙，
1: 哎，
0: 特别薄啊。
1: 对，
0: 夏景天，背心裤衩一秃噜穿出去，呵，蛮大方。到家褪下来是凉快，你知道吧？哎，
1: 多方便，
0: 是，
1: 对，
0: 嗯，还有呢，
1: 啊，
0: 围着腰这一圈啊都是褶子。
1: 哦，那是机器压的，叫百褶裙。嗯、
0: 百褶裙，
1: 对，
0: 好看。
1: 嗯，
0: 还有裙裤，
1: 裙裤，
0: 哎，不长。
1: 哦，不短，
0: 站直了，您看，支支楞楞一小裙子。
1: 哦，
0: 一劈俩腿儿。
1: 哦，合着裙子还有腿儿，
0: 又是裙子，又是裤子，
1: 要不怎么叫裙裤呢？
0: 最有意思的，得说是一步裙。
1: 哎，您说这一步裙什么样？
0: 特别长。
1: 哦。
0: 可是瘦，不像这大褂那么肥
1: 啊，
0: 它包着。
1: 哦，
0: 所谓一步裙就是迈一步
1: 啊，
0: 要是一大步，呲啦就撕了。
1: 哦，这裙子是瘦点，
0: 甚至于半步裙。
1: 那么这半步裙呢，
0: 就更瘦了。
1: 那可不，
0: 要走起来呀，得像那个京剧团那旦角
1: 啊，
0: 花旦走起来。
1: 哦，得这样走，
0: 嘿，小碎步往前错，哎，显着身条轮廓美，好看
1: 啊，
0: 好看是好看，就是不方便。
1: 怎么不方便了？
0: 比如说在家里干点活。
1: 啊是啊，
0: 那管灯那球壳坏了。
1: 哦，
0: 得换呢。
1: 啊，
0: 比如说你穿着这个秋衣秋裤，
1: 嗯，
0: 或者一般的制服。
1: 对，
0: 椅子这么高，踩着椅子上去，把球壳换下来，
1: 挺方便。
0: 他穿着一步裙半步裙
1: 啊，
0: 挺瘦。
1: 是，
0: 他抬不起腿来，兜得慌。
1: 哎呦，费劲了，
0: 他太瘦啊。
1: 是，
0: 怎么办呢？
1: 啊，
0: 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在后边正当间打底下来个大开气儿。
2: 哦，从后边把它豁开了。
1: 哎，然后呢，钉上这么一溜小扣，一个小扣。
2: 嗯，见过这种裙子，
1: 哎，密密麻麻的，嘿。平常把扣都系严了
2: 啊，
1: 哎，显示身条也美好看。
2: 对呀，
1: 需要蹬着椅子够那球客去了
2: 啊，
1: 现解扣。
2: 哦，当时现解扣。嘿，
1: 好，都解开了，尝尝啊。好，对了，把那换下来
2: 啊，
1: 再下来叫这爷们儿来，再系上。
2: 嘿，还有人伺候着，
1: 在家里行啊？
2: 对，
1: 容你解，容你系
2: 啊，
1: 就怕在马路上。
2: 马路上怎么了？
1: 大街上
2: 啊，
1: 等公共汽车。
2: 哦，等车
1: 就穿这一步裙儿。
2: 嗯，
1: 小扣都系严了。
2: 是，
1: 等半天了。
2: 嗯，
1: 在那站牌那儿头一个来的。
2: 好，
1: 等半天，车来了，门一开，那凳儿这么高，那阶梯，要是我一步我就上去。
2: 那你就上吧。
1: 他不行，
2: 怎么着？
1: 兜得慌，他上不去。
2: 哎呀，抬不起腿来呀！
1: 后边一帮人呢，
2: 啊，
1: 都憋着上去抢座，
2: 着急呀。
1: 我说你上不上？
2: 嗯。
1: 不上别这儿碍事，你躲在这儿，我上不是不上，我这不抬不起腿来吗？这怎么办？这个
2: 哎，赶紧解扣，
1: 再解扣，
2: 哎，
1: 解一个，解一个不灵，扣离太近，一个不管事儿，
2: 再来一个，
1: 还得解，
2: 嗯，
1: 还得解，刚解了仨扣，后边那男的不乐意了，你这娘们儿嘛毛病？不上车，你解我裤子扣干嘛？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换耳音，给您带来的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相亲》，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就是这儿，你说我儿子净整隔路事儿，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啥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他往里掺和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俺那孩子哪一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儿。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味。等一会儿姑娘来了，我把信一交，就算完事儿。到点儿没？嗯，完了，来早了。让我八点到这儿，才七点六十，上那边溜达溜达。
7: 现在的年轻人啊，净出那新花样，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看就看，这老丈母娘看姑爷那也在讲。对，就是这儿。你说这人呐，这岁数还不算大，可这浑身这零件还都不好使了呢，八成啊也该大修了。
6: 啊！
7: 哎，哎呀，岔气儿了。
6: 哎呦，还没来。嗯嗯，马姑娘来了。看错了，塑像。谁修的？那家像真的似的。
7: 哎呀，
6: 妈活了、哎！不好，准是我儿子那对象，赶紧走。
7: 站住！这小子，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我得问问。我说小伙子。
6: 小伙子。
7: 你姓？

0: 正是。我说小橘子，
1: 你家五十八了，小橘子。
0: 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一见面就说你
1: 大姨
0: 啊，我是你马大姨。
1: 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这不差辈了吗？
0: 你说你这年轻人啊，咋毛毛愣愣的呢？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现在咋的了？害臊了？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
1: 转不过去了，
0: 快转过来呀！
1: 不让看，看背面吧。看信，
0: 有话当面讲。
1: 不跟你讲。
0: 你看那相看相看，那就得相就得看。你要是不让我看呢，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
1: 妈呀，话茬不对。
0: 嗯，你是小徐
1: 他爹老徐。你是小马姑娘
0: 他妈老马。哎呀，真对不起
1: 啊！
0: 你这刚才让您吃亏了。
1: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子闹玩。
0: 我看你咋这么面熟呢？
1: 是吧？
0: 啊，
1: 我看你有点面黄。哎呀，30多年没见面，能搁这碰上他，
0: 这么凑巧，
1: 可怪事儿了。
0: 嗯，喊声小名试试。
1: 对，妈呀，
0: 狗事儿。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老蔫儿啊！
1: 嗯，
0: 这一晃都30多年没见面了。
1: 31年吗？零俩礼拜。
0: 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1: 上北大荒了吗？
0: 啥时候回来的？
1: 回来好几年了。哎呀妈，你也没见老啊！
0: 都50来岁了，还不见老？
1: 那50多了，小头长三亮。
0: 我看你也没咋变样呢。
1: 我不行事了，就这样了。
0: 老边儿啊，
1: 嗯，
0: 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1: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0: 真的？
1: 真事，我一点也不蒙。
0: 那你还记着吧？
1: 嗯。
0: 小时候，
1: 嗯，
0: 这么大。
1: 对。
0: 有一天，
1: 哪天
0: 咱俩下河去摸鱼，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你是怎么回的家？
1: 哎呀，你记多清着，你忘了？小时候晚上上俺家刮地头先刮，吃完了上俺家去，搁那玩困，搁那睡觉，把炕都尿了。
0: 都怪我妈，你说她硬说咱俩属相不合，把咱俩给别开了。要不
1: 咱早就到。别说了，你说那是干啥呀？上火。
0: 哎，
1: 妈呀！
0: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怪不好意思的。
1: 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
0: 坐吧。
1: 嗯。
0: 坐。
1: 唠会儿。坐吧。唠会儿嗑。
0: 坐吧。
1: 嗯。真是。打听点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您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
0: 哎，爬烟囱去了。
1: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0: 啥呀？
1: 啊？干啥呀？啊，拉倒了。
0: 那，你家大嫂在哪上班啊？
1: 哎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0: 啥单位呀？
1: 地下工作者。
0: 地下工作者？
1: 阎王爷给办的。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0: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

0: 的庄稼，掰了棒子，割了穗儿，就剩杆儿了，还哪有那心思？
1: 哎呀妈，秋苞米烀熟更香。
0: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1: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点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0: 想法是挺好啊，
1: 谁也不会降着府，纯牌250。
0: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1: 你别信，我打了10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晦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0: 你这话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1: 找着了。
0: 谁？
1: 我告诉你。
0: 要哪嘎嘎的？
1: 原来咱那婆婆的。
0: 长得啥样啊？
1: 长得
0: 啊。
1: 跟你连线。真的。
0: 跟我连线。
1: 嗯，可连线。
0: 哎呀，对了。
1: 嗯。
0: 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1: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实呢。
0: 是谁呀？
1: 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还、哎、那傻样儿。
0: 傻样
1: 儿？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吧，那都80%了。
0: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
1: 嗯、
0: 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1: 你再我说说，那不说白不说。
0: 谁？
1: 你。
0: 哎呀妈呀，
1: 那玩意儿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这事。
0: 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1: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儿，没用。
0: 你急啥呀？
1: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0: 你别着急呀。
1: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老太。
0: 给你。
1: 啥呀？啊。
0: 给你。
1: 纪念品呢、啊？
0: 给。
1: 啊。
0: 擦擦汗，
1: 别整那么硬，整点干的吧你。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0: 我是有点害怕呀。
1: 怕谁呀？
0: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1: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你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忘没忘？小时候年轻时候，咱俩老上邻村看电影的。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你说不敢走，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你那能耐完你还跟
0: 哎呀别说了，
1: 哼，卡到关键地方还给卡了。
0: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1: 说啥？
0: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作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1: 怎的了？
0: 差点趴了火车道。
1: 这些儿女纯牌忤逆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0: 你
1: 别告诉我，你气人，你这事儿你怎么整啊？
0: 你别生气呀，你看。
1: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0: 老蔫儿啊。
1: 嗯。
0: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儿逃婚那后悔药去？
1: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这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0: 哎？我呀，就这个命了。
1: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0: 老蔫儿啊，
1: 嗯，
0: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1: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0: 下辈子，
1: 嗯，
0: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1: 完了，一竿子知道3000年了。没还了是吗？
0: 难呢。
1: 啊？
0: 下辈子。
1: 谁呀？

0: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思谁唱歌啊？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事儿，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哦！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1: 干啥呢？
0: 嗯？
1: 你咋还哭了呢？
0: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气。
1: 你还怪有招呢。
0: 你都攻读呗。
1: 给。
0: 啥呀？
1: 擦擦眼泪。
0: 擦啥？刚打雷，没下雨。别哭。干啥呢？有啥哭的？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1: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0: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吗？给你，我儿给你闺女的信。
1: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0: 这不一样的吗？
1: 啥
0: 皮儿？看看
1: 孩子信，你可别看。
0: 学习学习呗。
1: 偷看人家信件犯法。
0: 犯啥法呀？
1: 犯国法呗。
0: 不懂你分谁的信，隔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1: 你别审了你。
0: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三遍。
1: 对呀，
0: 真是。
1: 我姑娘也这说的。
0: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1: 看
0: 看这还这看
1: 吧。看
0: 就看。什么不看的。都是写的吧？哎啊！
1: 亲爱的，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0: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
1: 妈妈，
0: 爸爸。
1: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0: 嗯，有内容，往下看。
1: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0: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1: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0: 祝愿二老成双。这俩字念啥啊？
1: 配对。
0: 我认得。
1: 哎呀妈呀！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呀？
0: 哎呀我的妈，这才是我儿子呢，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真是的，这回咱俩啥啊，大家聊哪些事儿，你定下来，你管咋地，你结婚前都上东北吃喜糖去啊。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相亲，咱们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1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全部心思全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已经将炸弹瞄准了巴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工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精心筹划长途奔袭，跨越了伊拉克的两个盟国，将重型炸弹投放在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上，令伊拉克的核计划胎死腹中，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借尸还魂。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世界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计划于1981年5月10号星期日发动巴比伦行动，不料消息不知为何被反对党工党主席佩雷斯得知。佩雷斯对北京总理表示了反对空袭意见，北京紧急下令终止行动。此次泄密事件也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事后机械师检修时发现，大部分的 MK84 炸弹的延时设置居然错了。推迟行动自然也造成了严重的被动，因为情报部门带给北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伊拉克计划于7月14号国庆节启动反应堆，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轰炸就会造成核污染。时间有限，北京坚持袭击，只是绕开了内阁，把袭击时间定在6月7号，同样是星期天。在经过前期侦查后，以色列空军决定空袭机群从西奈半岛的基地起飞，取到沙特北部边境地区，超低空飞行进入伊拉克西部领空。以色列空军制定的 F-16A 投弹剖面在接近目标时以30米极限低空飞行，突然拉高至约1000米的高度，再以35度角俯冲投弹，最后爬升至12000米高空返航。参与巴比伦行动的 F-16、F-15 出航编队的队形是8架 F-16分成2个4机编队处于中央，6架 F-15 分成3个双机编队处于左翼、右翼和尾部进行掩护。1981年6月7号下午14点，执行巴比伦计划的机群开始做起飞前的准备，并检查出和更换了技术状态不好的飞机。突击编队的飞机都用从美国进口的战时伪装涂料进行涂装，同时涂上约旦空军的标记。以色列空军之所以选择下午起飞，是为了保证当突击编队在由西向东飞抵目标上空时，塔木兹一号核反应堆刚好处在落日余晖中，飞行员背向太阳投弹，便于看清目标。而防守反应堆的伊拉克防空火力将处于逆光状态迎敌，射击精度将大打折扣。F-16 编队中第一组的长机是巴哈里上校，参战的飞行员中除了时年25岁的伊兰拉蒙外，都是具有实战经验的以色列资深飞行员。作为编队中唯一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的飞行员，拉蒙志愿飞第二组最后一架飞机，也就是整个飞行编队最危险的位置。以色列空军的计划是6架 F-16A各携带2枚 MK84 型907千克的炸弹，2枚 AIM-9L 响尾蛇导弹，2个1200升翼下副油箱，1个800升机腹的副油箱。担任主攻，2架 F-16A 担任轰炸备份，保证投弹数量冗余。这8架 F-16 分为2个小组，各自4架，分别由第117战斗机中队和第110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巴哈里中校和纳胡米上校率领。4架 F-15A 携带 AIM-7F 麻雀、 AIM-9L 响尾蛇导弹、 ALQ-119 电子对抗吊舱和3个副油箱，负责空中掩护的任务，保护 F-16A 机群。2架 F-15B 双座机担任通讯中继任务。 F-15 编队则由第113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率领。以色列空军分析认为，激光制导炸弹精度高，但照射时间长，载机危险系数大。以色列飞行员经过模拟训练，已经能够保证把无制导的 MK84 炸弹投中目标。 MK84 重达907千克，钢壳，高速落下可击穿核反应堆的混凝土外壳，岩石引信保证其在反应堆内部爆炸，彻底摧毁目标。实际上伊拉克在核反应堆周边部署了有较强的防空火力，包括3个萨姆6导弹

0: 弹连和四个自行高炮连，但是在毫无戒备下未能发挥任何的作用。为了秘密飞越伊拉克的盟国约旦和沙特两国的领空，突击编队选取沿约旦沙特边界的雷达盲区做波浪式超低空飞行，并采用了精心设计的密集编队的队形，充分利用两国雷达警戒范围的空隙。做密集编队飞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使对方雷达发现飞行编队时误以为是一架大型的民航客机，而不是一个编队的机群，使得整个飞行编队快速隐蔽地突入伊拉克的领空。耶路撒冷时间下午4点，以色列各海空军基地、各战区司令部、摩萨德驻海外各情报站，担任奇袭任务的空军第二飞行大队同时接到了空军司令艾弗里将军的命令。霎时间，6架 F-15 战斗机的发动机喷管立刻怒吼起来，紧接着8架 F-16 战斗轰炸机的发动机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强烈的尾喷气流顿时吹得飞沙走石。3发红色信号弹在塔台上空腾起，这时带队长机巴哈里上校的耳机中传来了塔台指挥官起飞的命令。外挂空对空导弹和副油箱，担任战斗掩护的 F-15 战斗机起飞了。载着激光穿甲爆破弹的 F-16 战斗轰炸机起飞了。电子战王国的千里眼 E-2C 空中预警机则早已升空待命。满载着高辛烷航空燃油的大型空中加油机 KC-10A 仿佛一头负重的老牛，4台功率强劲的发动机吃力地咆哮着，直到跑道的尽头飞机才腾空而起。机群在空中绕场一周编队完毕后转向东方飞去。这是一支钢铁长臂，它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军事科技的全部最新成果。从现在起，它就要以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的速度朝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那块低地挥去。这一次它要砸烂的目标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近郊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以色列总参谋部军令处对所有军事行动都有备案，但此时值班军官对面的计算机屏幕上荧绿色的字符显示却是军事演习，代号巴比伦行动。战争的机器已经开始运转，但却被装上了消音器。极善此道的以色列人知道，唯有隐蔽性最大的突袭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尤其是这种高技术低强度的外科手术式战争，只有实现突然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先发制人所具有的优势。按照摩萨德负责人霍菲的要求，早已潜入伊拉克的摩萨德特工从巴格达发来了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在那个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秘密制高点上，通过一架西德蔡斯公司制造的高倍望远镜，距离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奥西拉克反应堆里的一切全都被摩萨德一览无余。当时约旦国王侯赛因正好在游船上度假，惊讶地看到机群从他头顶仅仅730米的高度掠过，朝东直飞而去。虽然机群有约旦空军的涂装，但是飞行员出身的侯赛因一下就认出了这是以色列的机群，并指示手下通知萨达姆提高戒备。然而萨达姆当时忙于指挥同伊朗的作战，并未重视侯赛因的警告。机群进入沙特上空后压低高度到60米，规避沙特雷达监视。在约旦和沙特上空75分钟的飞行中，机群始终坚持超低空无线电静默以及0.7马赫高速，始终未被雷达察觉。副油箱耗尽以后抛弃在经过挑选的内夫德沙漠无人地带，避免被人发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81年6月7号约17时，被召集到北京总理官邸的全体内阁成员才得知轰炸机群已经在路上，无法反对，只能集体焦急地等待消息。17点10分，机群从沙特和伊拉克接壤的西南部边界进入伊拉克领空。由于副油箱已经抛弃，飞机轻便，速度提高到0.8马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距离巴格达40千米时，6架F-15分为3个双机编队，爬高到5000米高空，打开雷达，分别在最近的3个伊拉克空军机场附近盘旋监视，准备击落伊拉克随时可能起飞的拦截机。第一编队负责哈巴尼亚和阿尔塔卡杜姆基地，第二编队负责巴格达的阿尔摩萨纳和阿尔拉希德基地，第三编队则在萨尔曼帕克基地附近巡逻。 F-16 编队以30米超低空飞抵距离奥斯拉克反应堆20千米处，掠过作为引导地标的一个湖泊。原计划是在湖心岛上空开始转向爬高，不料 F-16 编队惊讶地发现湖心岛不见了。原来就在6月6号，底格里斯河突然涨水，湖心岛被淹没了。编队果断按照导航系统指示转向，开加力加速爬升。17点33分，搜索发现了夕阳下反应堆明亮的白色圆顶，于是编队长机巴哈里打破无线电静默，发出了准备投弹的命令，将火控调到空地模式，继续爬高到2130米的高度，翻转对准核反应堆，以35度下滑角进入投弹航线，继而减速瞄准反应堆圆顶，在1070米高度投出2枚 MK84 无制导炸弹。第一枚炸弹就把核反应堆的圆顶炸出了一个大洞，紧接着巴哈里猛压操纵杆，再次翻转加力爬升，向12190米的高空逃离。第一波次编队以5秒间隔一架接一架地投掷了炸弹，第二波次就只能对着烟雾和火光投弹了，投弹时间仅45秒。17点35分， F-16 编队全部逃离目标区。整个轰炸过程中，伊拉克以战斗机、防空导弹和高射炮组成的高中低空3层的防空火力网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发射1枚防空导弹，也没有起飞1架战斗机进行拦截，只是发射了零星的防空火炮。由于机群自西而来，向西逃窜，高射炮手面朝太阳，无法看清目标，以致无地放矢。轰炸中，以色列机群共投弹16枚，14枚命中预定目标，其中有2枚穿透目标以后没有爆炸，直到将近20年以后再度聚会时，参与本次行动的一位飞行员才道出隐情，原来他当天感冒，在投弹前猛烈的爬升和翻转筋斗的时候出现了短暂的黑视，导致2枚炸弹失去了目标。以色列挑选的2个轰炸日都是星期天，原因在于周日守卫部队比较松懈，150名法国技术员和50名意大利技术员也会去做礼拜和休息，选在周日进行轰炸，能够尽量的减少人员的伤亡。轰炸当天， 伊拉克西部防空司令果然去巴格达度假，而一名法国技术员却积极过头，主动加班，结果被炸死。轰炸完成后，巴哈里通过中继机向总参谋长汇报，行动成功，无一损失。以军高层都觉得难以置信，原计划认为会在轰炸中损失一到两架的飞机。不过这个时候返航依然充满了危险，由于是高空飞行，沙特和约旦的雷达都发现了这些异常的目标。约旦居然召回了两架在空中巡逻的幻影 F1 战斗机，而编队以我是民航为由应付了沙特地面雷达站的询问，参战的所有飞机沿着原路线返航，经过空中加油，19:10飞行编队在出征的机场安全着陆。随后以色列总理贝京接见了凯旋归来的飞行员。6月10号，惊魂不定的法国工程团收拾行装逃回巴黎。援建顾问团团长是这样敷衍伊拉克方面的：即使在伊拉克政府保证安全和资金的条件下，重建反应堆也至少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来恢复。但法国人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图维塔工地，这也是以色列政府最希望看到的结局。法国援建专家一去不返，萨达姆核弹梦彻底破灭。事后查明，塔木兹一号反应堆的心脏部位，生产铀-235的重水堆机房已成一片废墟，巨大的屏蔽钢罩被炸出多个直径达5米的大洞，安放巨型计算机的中央控制室墙倒屋塌，伊拉克进入世界核俱乐部的梦想就这样被毁灭了。1984年，法国正式终止合同。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再次轰炸了奥斯拉克反应堆废墟，把附属建筑彻底摧毁。以色列空军长途奔袭上千公里，一击得手。一方面由于参战人员拥有极高的战术素养，行动前策划周密，情报保障工作到位，行动期间隐秘得法；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出伊拉克军队的致命问题，伊拉克没有与周边的阿拉伯盟国建立有效的情报共享机制，使得以色列人钻了空子。另外，虽然萨达姆斥巨资从各国引进了大量先进的导弹和战机，在购买预警装备上却是惜金如命，伊拉克军方没有远程预警雷达和预警机等先进的预警装备，装备的都是20世纪50-60年代的老式的预警雷达，探测距离短，探测死角大，只要敌军飞机做出超低空飞行，伊军雷达就发现不了目标，预警迟缓，预警时间太短，使得貌似强大的伊拉克空防力量完全成为摆设。巴比伦轰炸中，考虑到最后一架飞机最危险，青年飞行员伊兰拉蒙主动要求飞最后一架，理由很简单，我年轻，无儿无女，并且在返航途中掩护其他战机空中加油，自己最后一个加油。1972年，拉蒙中学毕业后即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并于不久被派到飞行训练学校学习飞行。他在巴比伦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得到了赞许，以色列电视台为他做过摄影报道，出于安全考虑，以色列当局禁止录像播出。已经成为以色列战斗英雄的拉蒙于1983年至1987年期间脱产到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取得了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他又出任 F4 鬼怪战斗机中队副中队长，并且参加了中队指挥主官培训班的训练。1990至1992年，拉蒙如愿以偿地当上了 F16 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1992年，他创纪录的一年飞行了1000小时。1994年，拉蒙的军衔升为上校，并且出任以色列空军武器研发与采购处处长。1997年4月29号，他成了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他在那一天被选拔为美国 NASA 的宇航员。遗憾的是，2003年2月1号，他因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爆炸而遇难。此后，拉蒙的采访录像才被公开。其长子阿萨夫·拉蒙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配合教官成功处置空中停车险情。2009年6月，也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佩雷斯总统亲自在毕业式给他戴上了飞行员的徽章。2009年9月13号，阿萨夫·拉蒙在 F-16 事故中遇难。以色列飞行员回忆说，以色列机群冒充民航应付沙特人，可是机群有8架 F-16 和8架 F-15，都是笨拙的带弹战机，如何能骗过沙特的军方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沙特和伊拉克长期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首领地位，萨达姆和沙特王室矛盾很深，不排除沙特人有意放行的可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这样天马行空的字
1: 更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伯母问我说，和叔叔的两个儿子可曾通过信？我说，就是去年父亲亡故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信，并且侄儿也不曾见过，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位叔叔就是了。
4: 我因为没有孩子，要想把你叔叔那个小的承继过来，去了10多封信，也总不见有一封信来。
3: 论起来呀，总是你伯父穷之过，要是有了10万8万的家当，不要说自己亲房，只怕那远房呢也争着要成绩呢。你伯父时常说起，都说侄少爷是很明白能干的人，将来我有个什么3长2短呢，侄少爷又是独子不便出计，只好请侄少爷照应我的后事，肩挑过来，不知侄少爷可肯不肯。
4: 伯母且安心调理，不要性急，自然这病要好的，此刻何必担这个无谓的心思，做侄儿的自然总尽个晚辈的义务，伯母但请放心，不要胡乱担心思要紧。
3: 一面说话时，只见伯母昏昏沉沉的，像是睡着了，床上的小丫头还在那里垂着腿，我便悄悄地退了出来。伯父已经吃过饭，往书房里去了，我便走到书房里去，只见伯父躺在烟床上吃烟，见了我便问道，哎，你看伯母那病要紧吗？
4: 据说医家说是要成痨病，只要趁早调理，怕还不要紧。
3: 伯父站起来，在护书里面捡出一封电报递给我，哎，这是给你的，昨天已经到了，我本想叫人给你送去，哎，因为我这心绪乱得很，就忘了。我急看那封面时，正是家乡来的，吃了一惊。伯父翻出来看过吗？
4: 我只翻了收信的人名，见是转交你的，底下我就没有翻了，你自己翻出吧。
3: 我听了这话，心中十分忙乱，急急辞了伯父，回到祭侄公馆，手忙脚乱地捡出电报新编，逐字翻出来。谁知不翻犹可，指着一翻，吓得我魂飞魄跃，心无主，胆裂干脆，痛欲嚎。你倒翻出些什么来？原来第一个翻出来的是个母字，第二个是病字。我见了这两个字已经急了，连忙再翻那第三个字时，禁不得又是一个危字。此时只吓得我手足冰冷，茫茫地往下再翻，却是一个素字。底下还有一个字，料来是个归字、回字之类，已无心去再翻了。连忙怀了电报，出门骑了一匹马，飞也似的跑到关上，见了季之，气也不曾喘定，话也说不出来，倒把季之吓了一跳。我在怀里掏出那电报来，递给季之：“大哥，你这会儿叫我怎么样啊？”季之看了：“那么你赶紧回去一趟吧。今日就动身，也得要十来天才到的家，叫我怎么样呢？”好兄弟，急那是怪不得你急，但是你急也没用。今天下水船是断来不及了，明天动身吧。我呆了半晌。昨天托大哥的家信寄了吗？没有呢，我因为一时没有辨人，此刻还在家里书桌子抽屉里。你令伯知道了没有？
4: 没有。
3: 你进城去吧，到令伯处告诉过了，回去拿了那家信银子，仍旧赶出城来，行李铺盖也叫他们给你送出来。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住了，明日等下水船到了，就在这里叫个华子划了去，岂不便当？我听了不敢耽搁，一匹马飞跑进城，见了伯父，告诉了一切，又到房里去告诉了伯母。伯母叹道：“哎，到底婶婶好福气啊，有了病可以叫侄少爷回去。像我这个孤鬼。”说到这里便噎住了，气了一气。侄少爷回去，等婶婶好了还请早点出来。我这里很盼个自己人呐。今天早起给侄少爷说的话，我见侄少爷没有什么推脱，正自欢喜。谁知为了婶婶的事又要回去，这是我的孤苦命啊。侄少爷，你这回再到南京，还不知道见得着我不呢？
4: 我正要回答，伯父慢腾腾地说道：“哎，这回回去了，福寺的您母亲好了，好歹在家里安安分分地读书，用上两年功啊，等起了福也好去小考，不然就捐个监去下场。我这里等王祖香的利钱寄到了，就给你寄回去啊。还出来鬼混些什么？小孩子们有什么脾气不脾气的？前回你说什么不欢喜做八股啊，我就很想教训你一顿，可见得你是个不安分不就范围的野性子，我们家的子侄谁像你来呀？”我只得答应两个是字。
3: 侄少爷，你无论出来不出来，

0: 在路上自己急出个病来。但我所办的书起的事儿叫哪个接办呢？碰上自己也可办了，何况还有人呢。你这番回去老伯母好了就早点出来，这一向盘桓熟了倒有点恋恋不舍呢。我就把伯父叫我在家读书的话述了一遍，季之笑了一笑并不说话。气了一会儿，树农也来劝慰。当夜我晚饭也不能不咽，那心里不知乱得怎么个样子，一夜天翻来覆去，何曾合得着眼。天还没有亮就起来了，呆呆地坐到天明。走到千鸦房，季之也起来了，正在那里写信呢，见了我道：“好早啊。”“啊，一夜不曾睡着，早就起来了。”“大哥为什么也这么早啊？”“啊，我也替你打算了一夜。你这回只剩了这100两银子，一路坐盘缠回去总要用了点儿。到了家呢，老伯母的病又不知怎么样，一切医药之费恐怕不够，我正在带你踌躇呢。啊，费心得很啊，这个只好等回去了再说吧。”“嗯，这可不能，万一回去真不够用那怎么办啊？我这里写着一封信，你带在身边，用不着最好，倘若要用钱时，你就拿这封信啊到我家里去。我接我家母出来的时候啊，写了信托我一位同族家叔，号叫伯恒的，带我经管着一切租米。你把这信给了他，你要用多少你就向他取多少，不必客气。到你动身出来的时候，带着给我汇5000银子出来。”“那万一我不出来呢？”“你怎么会不出来？你当真听令伯的话要在家用功吗？”“他何尝想你在家用功啊？他这话是另外有个道理，你自己不懂，我们旁观的是很明白的。”说罢写完了那封信，又打上一颗小小的图书交给我，又取过一个纸包，这里面是3只土竹，1只肉桂，也是人家送我的，你也带在身边，恐怕老人家要用得着。我一一领了，收拾起来。此时我感激多谢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不知怎样才好。一会儿梳洗过了，吃了点心，季之说：“我们也不用客气了，此时江水浅，汉口的下水船开得早，恐怕也到得早，你先走吧。我昨夜已经交代留下一只巡船送你去的，情愿摇到那里，我们等他。”于是指挥底下人将行李搬到巡船上去，树农也过来送行，他同季之两人同送我到巡船上面，还要送到洋船，我再三辞谢。树农恐怕有事儿，请先上岸吧。啊，我送他一程，还要谈谈。树农所说，就别去了。季之一直送我到了下关，等了半天，下水洋船到了，停了轮，巡船摇过去。我上了洋船，安置好行李，这洋船一会儿就要开的，季之匆匆别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经过一次，知道长江船上人是最杂的，这回偏又寻不出房舱，坐在伞舱里面守着行李，寸步不敢离开。幸得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早就到了上海了，由客栈的伙伴招呼我到杨泾浜千亿站住下。这客栈是广东人开的，站主人叫做胡以庚，招呼甚好。我托他打听几时有船，他查了一查，说要等3-4天呢。我越发觉得心急如焚，然而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成日里犹如坐在针毡上一般，只得走到外面去散步消遣。却说这杨泾浜各家客栈差不多都是开在沿河一带，只有这千亿站是开在一个巷子里面，这巷子叫做家记巷。

0: 这家迹象前面对着杨经邦，后面通到五马路的。我出的门时便往后面躲去，刚转了个弯，忽见路旁站着一个年轻男子，手里抱着一个铺盖，地下还放着一个鞋篮，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在那里哭。我不禁站住了脚，见那男子只管恶狠狠地望着那妇人一言不发。我忍不住便问是什么事儿。那男子说，我是苏州航船上的人，这个老太婆来趁船，没有船钱，她说到上海来寻她的儿子，寻着她儿子就可以照付的了。我们船主人就趁了她来，叫我拿着行李同去寻她儿子收船钱。谁知他一会儿又说在什么自来水厂，一会儿又说在什么高昌庙南铁厂，害得我跟着他跑了二三十里的冤枉路，哪里有他儿子的影儿？这会儿又说在什么客栈了，我又陪着他到了这里，家家客栈都问过了，还是没有，我哪里有功夫去跟他瞎跑啊？此刻只要他还了我的船钱，我就还他的行李，不然我只有拿了他的行李到船上去交代的了。你看此刻已经两点多钟了，我中饭还没有吃的呢。我听了又触动了母子之情，暗想着妇人此刻寻儿子不着，心中不知怎样的着急。我母亲此刻病在床上盼我回去，只怕比他还急呢。便问那男子说，船钱要多少呢？
1: 只要400文就够了。
0: 我就在身边取出四角小洋钱交给他，我带他还了船钱，你还他铺盖吧。那男子接了小洋钱放下铺盖，我又取出六角小洋钱给那妇人，你也去吃顿饭，要是寻你儿子不着，还是回苏州去吧，等打听着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再来寻他未迟。那妇人千恩万谢地受了，我便不顾而去。走到马路上逛逛，绕了个圈子，方才回站。胡以庚迎着说，方才到你房里去，谁知你出去了，明天晚上有船啦。我听了不胜之喜，那么费心带我写张船票吧。
1: 啊，可以可以。
0: 说罢让我到账房里去坐，只见他两个小儿子在那里念书呢，我随意拷问了他几个字，甚觉得聪明，便闲坐给以庚谈天，说起方才那妇人的事。以庚说，
2: 你给了钱他吗？
0: 啊，只带他给了船钱。
2: 你上了他的当了，他那两个人便是母子，故意串出这样来骗钱的，下次千万不要给他。
0: 我不觉呆了一呆，还不要紧，他骗了去也是拿来吃饭，我只当给了花子就是了，但是怎么知道他是母子呢？他时常在这些客栈相亲的地方做这个把戏，我也碰到过好几次了，你们过路的人虽然懂得他的话，却辨不出他的口音，像我们在这里久了，一都听得出来的。若说这妇人是从苏州来寻儿子的，自然是苏州人，该是苏州口音吧。那航船的人也是本帮苏帮居多，他那两个人啊，可是一样的宁波口音，还是宁波奉化县的口音。你是去细看他，面目还有点相像呢，不是母子是什么？你说只当给了花子，他总是拿去吃饭的，可知那妇人并未十分衰颓，那男子更是强壮的时候，为什么那妇人不出来帮佣，那男子不做个小买卖，却串了出来做这个勾当，还好可怜他的吗？此时天气甚短，客栈里的饭又格外早些，说话之间茶房已经招呼吃饭，我便到自己房里去，吃过晚饭仍然到账房里给以庚谈天，谈至更深方才就寝。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我便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我伯父的，一封给季之的，拿到账房托以庚代我交代信局，就便问几时下船。

0: 那早呢，要等到半夜才开船，这里动身的人往往看了夜戏才下船呢。那太晚了也不便当，太早了也无味啊，总要吃了晚饭去。我就请他算清了房饭钱，结过了账，又到马路上逛逛，好容易又挨了这一天。到了晚上动身下船，那时船上还在那里装货呢，人声嘈杂得很，一直到了10点钟时候方才静了。我在房舱里没事儿，随意取了一本小说看看，不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及至一觉醒来，耳边只听得一片波涛声音，开出房门看看，只见人声寂寂，只有些憨乎的声音。我披上衣服走上舱面一看，只见黑的看不见什么，远远望去好像一片都是海面，看不见岸。舵楼上面一个外国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天气甚冷，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就退了下来。此时却睡不着了，又看了一回书，天已经亮了。我又带上房门到舱面上去看看，只见天水相连，茫茫无际，洗得风平浪静，船也甚稳。从此天天都在舱面上给那同船的人谈天，倒也不甚寂寞。内中那些人姓甚名谁，当时虽然一一请教过，却记不得许多了。只一个姓邹的，他是个京官请假出来的，我同他谈的天最多。他告诉我，这回出京在张家湾打尖，看见一首题壁诗，内中有两句好的，是三字观真平隔膜，八行经信变通神。我便把这两句写在日记簿上，又想起继之后补四宗人的话，月见的官场上面是一条危途，并且里边没有几个好人。不知我伯父当日为什么要走到官场上去，而且我叔叔在山东也是候补的合同之，幸得我父亲当日不走这条路，不然只怕我也要入了这个谜呢。闲话少提，却说轮船走了3天已经到了，我便雇人挑了行李一直回家。入的门时，只见我母亲同我的一位堂房婶娘好好的坐在家里，没有一点病容，不觉心中大喜。只有我母亲见了我的面，倒顿时呆了，当时发怒：“谁叫你回来的？你接到了我的信吗？”“只有吴家老太太带去的回信是收到的，并没有接到第二封信啊。”“这封信发了半个月了，怎么还没有收到啊？”我此时不及查问寄信及电报的事儿，拜见过母亲之后又过来拜见婶娘。我那一位堂房姐姐也从房里出来，彼此相见。原来我这位婶娘是我母亲的嫡堂妯娌，族中多少人，只有这位婶娘和我母亲最相得。我的这位叔父在7、8年前早就身故了，这位姐姐就是婶娘的女儿，上前年出嫁的，去年那姐夫可也死了，母女两人恰是一对寡妇。我母亲因为我出门去了，所以都接到家里来住，一则彼此都有个照应，二则也能解寂寞，表过不提。当下我一一相见已毕，才问我母亲给我的是什么信。哎，这话一言难尽呢、你老远的回来也歇一歇再谈吧。孩儿自从接了电报之后心慌意乱。
1: 你接了谁的电报？
0: 这电报不是母亲叫人打的吗？
1: 我何尝打过什么电报啊？
0: 那电报说些什么？那电报说的是母亲病重了，叫孩儿赶快回来。我母亲听了，对着我婶娘说：“
1: 婶婶，这可又是他们作怪的了。”
0: 婶娘说：“
1: 打电报叫他回来也罢了，怎么还咒人家病重呢？
0: 你今天上岸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什么人没有？”“
1: 没有遇见什么人。”“
0: 那么你这2天呢，先不要出去，
1: 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讲。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偷情假去的旅行，只是曾经我们醉了的餐厅，只是曾经用我的心为你记录下的表情，在相机里边老电影。

0: 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温大雅给李密带来了李渊的亲笔信，另外还有刘文静给他的作为亲家写的信。其实内容啊，是无非李渊想联络李密一起成就一番事业。但现在的李密呀，那可不是几年前逃亡的那李密了，要在那个时候呢，说不定李密还会很高高兴兴地投奔李渊。可现在李密呀，那叫西魏王，那叫瓦岗之主，那是雄居一方的霸主啊，而且眼瞅着那就要入主东都洛阳了。另外呢，他也觉得自己是那天下趁妖当中传说中的李家天子。所以李密一看呢，李渊想拉拢我，想跟我联盟，好啊，我也不能拒绝呀。但是呢，要想跟我联盟，那得有条件呐。我说，玄英啊，臣在。李玄英赶紧过来。李密说，我说，你给我写，给李渊呢，写一封回书。李密都不亲自给李渊写，让人代笔，臣遵旨。赶紧的拿来笔墨纸砚铺好了。李玄英提笔在手，望着李密，李密呀，口述李玄英就写了一封回信呐。这封回信归纳内容可以归纳成三点。第一呢，李密告诉李渊，你说的不错，咱俩人呢都姓李，但是同姓各家呀，咱们可没什么血缘关系。这个潜台词就是啊，李渊甭跟我拉关系，我跟你那能一样吗？我是未来的皇帝，

我是真龙天子啊。这第二点呢，我李密虽然能力有限，但是现在天下豪杰可都很看好我呀，大家都愿意推举我为老大。那个潜台词就是，李湾呐，你想联合我，你得把自己呀放明白了，我可不是给你当小弟的，你过来给我当小弟那还差不离儿。第三，李渊，你要是识时务，就赶紧的过来辅佐我，帮我实现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咸阳抓住秦王子婴，周武王在牧野消灭商纣王的宏伟事业。潜台词啊，是说这个皇帝我李密是当定了，你李渊一定要摆正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说呀，你李渊想跟我李密联合，你没那个资格。你作为我的一支部队，作为我在陇西那边的一个小分支，那还差不离儿。你要把这件事情想清楚了，你要是明白人的话，你得亲自到我面前来冲天发誓效忠于我。把这封信写得了，李玄英一看，陛下，这口气是不是太什么呀？李渊现在是求着我呀，愿意跟我联合，就按我这信上所说的做；不愿意联合，无所谓呀，我也不缺他的那些兵马。迟早有一天，我会打到大兴城。他如果识趣的话，现在替我占地盘。他如果不识趣的话，等我进了关，我就把他那些地盘全部给他抢回来，到那个时候他就一点跟我谈判的本钱都没了啊。陛下英明。玄英啊，既然李渊派来温大雅作为使者，我要是随便的派去一个人，也显得我李密不懂礼数啊。这么着吧，玄英啊，趁着现在还没有大的战事，这洛阳啊我也是指日可待，这边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你呢替我走一趟，作为使者去见那李渊。因为这封信是你代我写的，你对信中的精神领悟的最透，见到李渊告诉他我是怎么个想法，让那李渊按照信上的做，我相信呢，你一定会把这趟差事办好的，你这个态度也一定会拿捏的好的啊，好不好？这李玄英其实啊有点害怕，让我拿着封信去见李渊，这信上说的那么不客气，万一那李渊翻了脸啊，认为太不客气了，再难为我一顿，虽然我可能没有性命之忧呗，但是万一李渊羞臊我一顿，我脸面不也无光吗？所以李玄英这么一犹豫，李密多聪明啊，李密看出来了。怎么着，傅军师，你不敢去吗？哪能啊，陛下让臣去，臣万死不辞啊！只不过让你当个使者，谁让你去死呢？你看李渊写这封信啊，对我可以说呀低三下四，就他现在想联络我这个心，他有这个胆子敢难为你吗？这么着吧，既然朕看傅军师有些为难，我呀再派一个人跟你一起去，你看如何呀？我来个双使者。哎呦，李玄英一听，不知陛下您想派何人呢？我呀把丞相当使者给你派过去，你看如何呀？李玄英一听，什么？把丞相当使者给我派？把魏征派过去呀？李密一乐呀，这个魏征啊这几日
闹得朕脑仁都疼啊，天天向我上书劝谏，天天向我上书劝谏。秦琼、徐世绩他们俩都不说了，就这个魏玄成啊，天天是喋喋不休。寡人呢，忍耐度是有限的，我这两天这火明显的就压不住了。我琢磨着，如果让这魏征再在寡人面前在那里嘚啵几天，我就有可能拿他下手了。不过呢，现在打天下的时候，我还不愿意拿着魏玄成动刀子，所以呢，眼不见心不烦嘛。只要不在朕身边，朕呢也就不会动这个火了。哪怕他出使再回来再劝谏，朕今天这火起码的也降下去了。这样一来呢，对朕好，对那魏玄成也是好的。起码来说，他能保全性命啊！哎呦，陛下仁慈啊！只不过这个魏征陛下你也知道啊，臭脾气呀、啊，跟我一起出使，这他得压我一头啊！这一路之上，臣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嗯，出使是出使，职务是职务。这一次啊，你们俩使者不分正负，都是寡人的正使，一路之上你们是平级的，等回来再按级别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这一路之上你们俩要互相商议，不能够以在朝的职位压人，我自会告诉魏玄成。多谢陛下，这一回出使回来功劳也是你们二人的，陛下您真是体贴臣下呀。朕是体贴你呀，这些日子你跟着朕南征北战也辛苦不少啊，让你出使这一趟是个美差，李渊呢不但不会为难你，还得好吃好喝去招待你。而且你放心，你作为寡人的心腹，这李渊对你得有大大的好处啊，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回来就不必告诉寡人了，寡人也不问，这不是肥差吗？你说李密呀、啊，能管理好天下吗？这个时候就开始教唆自己手下臣子贪污受贿了，他觉得这是对李宣英恩情，李宣英得了这些东西，那对自己岂不更加忠心耿耿吗？岂不知道啊，这样做后患无穷啊，未来你怎么管理臣僚啊，你怎么管理吏治啊？他不琢磨这个，他觉得对李宣英是有好处的。李宣英一听啊，哎呀，多谢陛下，不过我和魏玄成一起出使，那唐公李渊对魏玄成那边也自有一份厚礼呀、啊。陛下您是知道的，这个魏征那是茅厕的石头，又臭又硬啊，他从来以清廉自居呀、啊，他肯定不肯收李渊给他的东西，即便是收了，回来之后一定会呈交给陛下您。那到那时臣要是不成交，这一比较，你放心，魏征第一啊不会收，第二呢，即便收了过来成交，我也会让他自己收下。对你那份我就告诉他，你已然报告给朕了，他不知道，那是因为他没有资格去询问你这件事情，到那时朕自然会给你打掩护啊。多谢陛下。嗯，准备准备，快快出使去吧。是，李宣英啊这才接了旨意。李密又把魏征、魏宣成叫到身边，李密说，丞相啊，今天呢唐公李渊让人呢给我带来一封信，想要让我跟他联合，但是被寡人呢也写了一封回信，我的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李密把自己回信中的意思给魏征、魏玄成说了一遍。我说，丞相啊，你觉得朕这封信写得如何呀？魏征一点头，陛下深谋远虑，这封信倒写的没有任何不是，只不过
陛下您写这封信的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让那李渊知道我现在是统帅天下的最大反王，他要想联合就投靠咱们，听咱们的话。那陛下，您认为李渊他会不会听呢？那就看李渊聪明不聪明了。我觉得李渊既然现在把这个姿态放得那么低，让他依靠我们，他李渊也不会不同意吧。那陛下，如果正如你所料，这李渊回一封信表达他确实有心归顺陛下，那陛下又当如何呢？如果李渊真能臣服于我，那更好啊，我可以让他给我看着陇西关内，让他帮着我在那里跟那些众反王们打，什么薛举呀、李轨呀、梁士都啊等等等等，让这李渊前去给我荡平了。未来呀，统一天下之后，我也封李渊一个公一个王的，这倒没什么。陛下，臣以为不可。什么意思？陛下，这个李渊呐，臣认为老谋深算呐，这个人呢能屈能伸呐。如果他真的肯臣服于我们，我请陛下呀，把这李渊立刻叫到您的身边，囚禁起来，或者寄于一刀之快。此人呢是可杀而不可留，切莫让他在那关中做大呀。丞相啊，你这个人平常啊，对这个老百姓啊，对什么下属啊，挺仁慈的呀，怎么今天我一看，你比谁都狠呢？人家既然都纳贡称臣了，咱们还给人家一刀，那未来天下其他反王谁还敢臣服于我呀？这不良的影响你琢磨没琢磨呀？陛下呀，臣只是为陛下江山社稷着想，再说了，要杀李渊还不容易吗？找他一个一招之错就把他给杀了。陛下切莫有妇人之仁，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哎呀，行了行了，玄成啊，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人家李渊同意不同意还不知道呢，你怎么现在就要把李渊给杀了我啊？哎呀，如此的心胸，我们焉能够夺得整个天下呀？我告诉你，这个李渊呢，也有他的好处，他背后的势力，寡人呢也不能不考虑。一个李渊好杀呀，但他背后的那千边带拐的太多了，影响太坏了，这一点你不懂。对于世家这些事儿，寡人比你明白呀。陛下行了，玄成啊，不必再说了啊，你现在的任务啊是出好这趟使啊，把这趟差给寡人完美的完成了，这就算你立下大功一件了。另外呢，你也到那滨州太原去接触一下李渊父子，你好好的去了解了解他，也许呢你就会能够改变改变你这固执的思想啊。至于以后怎么着吧，等你回来咱再说，那是后话了，咱现在何必为以后而烦恼呢？玄成啊，你看如何呀？臣遵旨。魏征也没辙呀，人家是魏王啊，魏征心里也明白，这等于把我支出去了，这魏征没办法，接旨下去了，先找到了秦琼、徐茂公，把这件事情给二人一说。魏征说：“二弟、三弟，看见没？这西魏王啊，要把我支出去。西魏王烦我了，我这些天呢，给西魏王上书，上的西魏王头疼了，他不爱看了，他不爱待见我了，这是要把我打发走啊！我给他献的计策，甭管这李渊如何如之何。”哪怕臣服于咱们，咱们也得把这李渊给杀了啊！这李氏父子是坚决不能留啊！天下只能有一个李，可惜啊，
西魏王反倒是觉得我心胸狭窄，让我呢到并州太原

但好好的接触一下李氏父子。二弟三弟，我离开之后呢，我认为啊，你们两个应该继续相劝西魏王啊，不要再打东都了，天天打到现在，这东都不仍然固若金汤吗？咱应该变化下思路，赶紧去打大兴城啊，占领西京，那才是正题呀。我天天上书他烦了，你们俩可不能懈怠呀。徐茂公微微一笑啊，大哥，西魏王啊，那不是之前的西魏王了，现在他雄心勃勃，洛阳就在他嘴里，他焉能够再把这到嘴的肥肉吐出来呀？所以啊，大哥你劝他听不进去，我和二哥我们已经规劝多时啊，他仍然听不进去，我们再劝那只会落得像大哥您这个地步，被他慢慢的疏远。所以这事儿啊，我看呢，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先看看事态发展再说吧。魏征苦笑一声，三弟呀，你比谁都清楚，这洛阳城如果如期打下来，西魏王啊就一定会嘲笑你我的眼光，认为我们劝谏那就是不对的，他那就是雄才大略。反过来，如果这洛阳城打不下来，那消耗的可是咱们瓦岗的实力呀。到那时，这西魏王啊，有可能会迁怒于咱们，他不但不会反思他自己，反倒是他会认为我们在暗地嘲笑他。西魏王经过这一年的相处吧，人有大志，但是啊，小聪明也不少啊。像现在他就开始边缘化咱们，未来这西魏王还能够怎么对咱们呢？二弟三弟，咱们不能不未雨绸缪啊。秦琼一听，大哥，您的意思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防备西魏王吗？那这岂是为臣尽忠之道啊。二弟呀，你呀先别说这话，因为我也没这么说，我只是说呀，有很多事情要变通。你以为你大哥我这个人是很固执吗？你别忘了你大哥学的是什么。你大哥学的不是儒家，不是法家，不是道家，也不是兵家，你大哥我学的是纵横之学呀。所谓纵横学，万般对我有利者，我皆可取之，只要对我没利，我为什么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呢？老三，你说是不是个理儿啊？徐茂公手摇鹅毛大扇，微微一笑，大哥教训的是，大哥呀，这一次你出使兵州，我倒觉得是一件好事啊。哦，三弟，是什么好事啊？其实啊，大哥不妨一件事情两面去看。既然大哥要劝西魏王杀掉李渊，而西魏王现在对李渊还有幻想，西魏王也让大哥你好好接触接触李渊，也许会改变你的思想。那大哥呀，你作为臣子的得听陛下的话呀，不妨借此机会接触一下那唐公李渊以及那位世子李世民，看看这李氏父子到底如何。徐茂公把话说这里，看着魏征，魏征抬眼盯着徐茂公，徐茂公一点头，两个人呢，一切尽在不言中。哦，魏征眼珠一转，三弟，我明白了，我一定好好的品一品这一对父子。嗯，大哥呀，其实啊，这才是你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呀。好，秦琼在旁边有点看糊涂，
大哥。

0: 三弟，刚才你们在说什么呀？啊，哥，我呀让大哥听陛下的话，因为现在呀，大哥跟那西魏王关系有些紧张啊，让他到滨州太原好好的打探一下李渊父子的底细，咱们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啊。
1: 哦，
0: 原来如此啊。对，大哥应该这么做。嗯，魏征一点头，行啊，这一次出使我就带着这个任务去吧。只不过这一次跟着李玄英一起出使，同为正使，让人恶心呐，不知道一起出使会发生什么故事。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二玄出使。什么叫二玄出使呢？李玄英、魏玄成身为使者，带着李密的信去出使唐公李渊，跟着温大雅一起来到滨州太原。那么快啊，这路上无书不快吗？其实到了滨州太原的时候，已经将近呢走了20多天了，来回20多天呢，这时间都快到了7月了，6月底了，天气依然炎热呀。李渊父子在这边已经准备其当了，马上就要择吉日大队开拔往大兴城进发了。可以说李渊现在呀，正在紧锣密鼓的做西入关中的最后准备呀。那就在这个时候，温大雅带着魏征、魏玄成、李玄英这两个李密使者来到滨州晋阳城啊。李渊马上有请。那还不请啊，人家是李密派来使者呀，不但是请，大吹大擂，锣鼓喧天呢，铺着大红毯，把这两名使者请到了大将军府啊。李渊是将捷相迎啊，一看，哎呦，来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一身道士打扮，身着道袍，手里还握着一把玉柄拂尘，头上戴着莲花冠，前后阴阳鱼，哎呦，你别说呀，还真像个妖道的模样。怎么像妖道的模样啊？就这位长得跟申公豹似的。再看旁边来的一个人呐，一身学士装束。你别看那魏征在朝身为丞相，但是呢现在是使者呀，一身学士装束，相貌平平，魏征长得呀一般，但是耳目

锐利，神情傲然，身前背后带着百倍的威风啊，那怎么着也是一国宰相啊，带着圣人毛呢，往那一走就这气度，那比那李玄英高的不知多少啊。哎呦，两位使者一路辛苦啊，哈哈哈。温大雅赶紧的介绍啊，两位啊，这就是我家大将军唐公啊，唐公，这两位就是魏王特使，这位乃是西魏国魏丞相，这位乃是西魏国的李副军师啊。哎呦呦呦呦呦，久仰久仰啊，啊，快快，里面请，里面请。李渊呢，带着李世民，这晋阳城中的文武百官，把这两位正使隆重的让进大厅之中啊，分宾主落座。这时有人呢献上香茶了。这时刘正慧盯着李玄英，他微微一笑啊，这笑容里头带着坏意，不客气的就张口了。李副军师啊，您是在下刘正慧。哦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啊，我也是久闻李军师大名啊。在下听说李副军师投西魏王的时候，李副军师啊告诉西魏王传播天下有一首桃李章的歌谣啊。这个歌谣呢是这么说的，说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乌浪雨谁道许。听说您呢还对西魏王解释说，桃李子就是指啊逃亡在外的李姓之子，皇后是指当今帝后，婉转花园里就说呀，这皇上和皇后在扬州转来转去。

0: 带回去也就是了。李世民现在呀，傲气也上来了。
1: 怎么呢？
0: 跟着李建成哥俩带兵打那西河郡，一战告捷呀，
1: 啊，
0: 几乎是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再回想自己过去雁门救驾用的计策，在兵州退掉突厥所用的计策，李世民现在觉得自己啊，无论是这个战术战略理论还是说实战，那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了。再加上李世民左右大家是一片称赞之声啊，兵州百姓对李世民那更是高山仰止。李世民呢，毕竟今年十八九岁呀，那正是骄傲的时候，再有这实在的供他骄傲的势力，所以李世民现在意气风发呀，说他不可一世也未尝不可。一看李密现在还跟我们狂起来了，那这俩狂人不能在一起呀，所以李世民觉得这个李密的狂傲让人忍无可忍呐。刘文静一看大家一个个的义愤填膺，哎，刘文静赶紧的伸出双手要平息大家伙的怒火呀。各位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大家说如此对付李密我认为不妥呀。刘文静啊，其实比谁都骄傲，但是问题这一次刘文静早已经知道了李渊他心中所想了，知道这一次的对策了，所以刘文静啊这才按住大家怒火。各位啊，李密既然如此狂妄，而且其势正盛，岂肯受人轻视啊？我军正欲进兵关中，如果说这李密一旦派遣兵将袭我背后，那我军就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地步，岂不危险呐？所以现在不可惹火这李密呀。刘文静这么一说，温大雅在旁边也表示赞同啊。是啊是啊，我军出兴切不可自树强敌呀。这一次我奉命出使魏营，亲见那李密兵强马壮，而且呢开仓济民，颇得人心呐。我等对其这可采取联合之计，暂不宜与其敌对呀。李建成一听，那难道说真要让大将军亲临河内去见那李密不成啊？李渊半天没言语，听到大儿子这番话，李渊冷笑数声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大郎啊，二郎，你们还年轻，不要动不动的暴跳如雷。对付李密呀，我们如同对付突厥一样，只可卑辞推奖，这叫以骄其志，万不可与其为敌呀。不过我方有事于关中，河内我当然不便前去。既然这李密说了，天下人都推他为盟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哪有人推着李密为盟主了？既然他想当这个盟主，那咱们不如成全他啊，给他来个顺水推舟，虚奉其为盟主，赠以厚礼，使其为我塞成高之道，牵制东都之兵。这么一来，我等就可以专以西征，去夺那大兴长安城了。等到关中平定，聚贤养威，咱们慢慢的观鹬蚌相争之事，以受鹬人之功，未为晚也。李渊这么一说，哦，李世民马上就明白了，闹了半天我父亲他十分精确的给这李密定了个位，这个李密呀，就是我们的挡箭牌。是啊，李密现在兵强马壮，得罪李密那不是明智之举啊，正确的做法那就得猛拍着李密的马屁， 让李密真的自以为天下无敌，信心满满的去对抗隋朝大军，牵制隋朝大军牵制的越多越好。

有李密抵挡住隋朝主力部队，那我父亲呢，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挥军西进，到时候占领长安大兴城，坐拥宝地，隔岸观火，等着李密和那杨广斗得两败俱伤，我们岂不是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呀？还得说是我爹呀，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啊。哎呀，我得多学着点儿。这李世民呢，暗自还学习呢。李渊把这计策已经商议定了，吩咐一声，来啊，布宴款待李密的来使，设备了盛大的宴席啊。此时魏征、李玄英都已经沐浴更衣了，换上新衣服了，被安置在最尊贵的客席之上啊。李渊呢，把自己要尊李密为盟主的意向，就在酒席宴间告诉了魏征、魏玄成。魏征一听啊，魏王恩德布于四海，南断暴君归路，东引东都数十万雄兵，确实那可以说是威震天下呀。唐公既然想奉魏王为盟主，不知唐公有何意向啊？李渊心说，话这是要我拿实际行动了。于是李渊是满脸陪笑，故作谦逊呐、啊，哎呀，魏丞相啊，你看我呢，其实啊，兵不过三万。你别看有些人马现在呀、啊，那都是未经训练的，我也不怕笑话，关起门来也没外人。透露给您，真正可用之兵不过三万，将不过数员呢。哎，都在这大厅里头呢，这就是我的将啊。其他的有名无实啊，所以我呀实在无力与魏王同攻东都啊。我本来打算呢先西进，我这个地方离西京大兴城近呢，只要夺下西京，我李渊愿为魏王守关呐。哦，魏征一听心中一乐呀，心说话，李渊呢，你倒会装啊啊，嘿，你没有精兵，你不去洛阳，你要去打西京长安，其实你这不过是想把我家魏王牵制在洛阳那里，你拿下长安罢了。如果是那样，你岂不占了大便宜呀、啊？所以魏征一乐啊，唐公啊，洛阳不过囊中之物，早晚可下，不需唐公派兵相助。魏王只愿早日与唐公会盟于河内，共商大计呀。魏丞相啊，你也看到了，晋阳的事儿太多了。我六月初就已经兴义兵了，结果你看看，这都到七月了，我这兵马愣是动不了，日耗粮草无数啊。为什么呢？这破事儿太多了。你别看这兵州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啊。哎呀，张家长李家短，七个蛤蟆八只眼的事儿啊，太多太多了，全牵制住我的精力呀、啊、无暇脱身。所以这会盟之事啊，还得另寻时机呀、啊。魏征一听，老小子，你不愿意会盟，就证明你之前所说的全都是虚的。魏征多狠呢、啊、微微一笑，唐公啊，这个很好办，如果唐公您这边忙，实在是不能离开，那也好啊，就委屈大郎二郎跟我一起回去面见我家魏王，代唐公您行会盟之礼呀、啊。哎呦，李渊心中一咯噔，先说话，这个魏征啊，好歹毒啊。啊，我过不去，让我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俩人过去呀、啊。他们一过去，必然被你们李密给我扣住啊，就当人质了。到时李密说了，咱们会盟吗？行啊，让孩子跟着我吧，这样大家才能够紧密团结在一起呀、啊。要到那时，我再对付李密，那就投鼠忌器了。但是不答应，被这魏征逼到这份上了，应该如何化解呢？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三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亲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激进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CS75 Plus、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石。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是力量。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

0: 1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2: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3: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3: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消息。在6月28日，枣庄市气象局发布气象信息专报，预计未来一周枣庄市多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6度，出现在7月5日。来关注今天周一29日，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东南风3至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气温22至34度。周二30号，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东南风3至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气温23至33度。周三7月1日，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至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气温23至31度。周四2日，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东南风转西南风2至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气温23至33度。可以看到这几天都有阵雨啊，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关注伊城，近日伊城公安交管大队开展了以货运车辆故意污损遮挡号牌交通违法行为重点的集中整治行动。此次行动，交管大队共出动警力30余人次，查获故意污损遮挡号牌违法行为12起，使用翻牌器大货车1辆，超限超载违法行为9起，其他交通违法行为90多起。

6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枣庄市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排查整治第三次集中行动打响，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三超一疲劳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在行动中，全市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327起，其中货车超载121起，遮挡无损号牌14起，未按规定安装号牌10起，非法改装12起，飙车炸街违法17起，酒驾醉驾16起。6月26日，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部分信息系统停机升级的公告。7月3日18点至7月10日24点，枣庄市部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将会停机升级。在停机升级期间，山东省政务服务网爱山东 APP、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办事大厅等线上服务渠道将会暂停办理劳动关系协调管理、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劳动保障监察、求职招聘等相关业务。如需办理上述业务，可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线下来办理。

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6月26日，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今年1月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近日，河南焦作警方发出通报，两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多篇涉外卖骑手虚假卖惨类的短视频。经查，今年以来，金某和康某为了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自演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还有单亲妈妈送外卖等剧本，刻意渲染生活艰辛、情感压抑，通过虚假演绎博取社会同情，短期内粉丝量暴增。两人累计发布虚假摆拍视频91条，转评赞的总量超千万。这种行为以虚构身份、编造情节、摆拍卖惨等方式消费公众善意，透支社会信任，实现吸粉引流，平台返利变现，严重扰乱网络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金某和康某处以行政处罚。纯净水要涨价了，娃哈哈官微发布了针对近日网传娃哈哈纯净水涨价相关消息的统一说明，受包材成本波动，调整了不同包装规格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有升有降，以保障经销商伙伴稳定经营。全线的纯净水终端是零售价不变的，消费者购买价格无变化，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相关信息会以官方发布为准。北京时间的7:26，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的好听的音乐，来自韩雪的《竹林风》。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1日开始，我国将会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当月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一系列新标准的实施意味着进入市场的国产汽车将更安全可靠，从国家层面为消费者生命安全拉起一道更坚固的防护网，也标志着中国新能源车企产业在三电、电池、电机、电控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中国电动车在最核心的骨架、电路和化学层面上已经具备了应对极端灾难的硬实力。在传统机械碰撞标准上，中国造的汽车已经进入全球第一梯队，而在电动汽车电安全、电池安全的强制性标准上，中国新国标已是毫无疑问的全球天花板。比如根据新国标，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这个重量看起欧洲最新准入的标准，在碰撞的传统刚性要求上，中国已经跨入了全球最严阵营。而在电动车的安全方面，对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更是全球领先，比欧美标准更严。更严苛新国标的出台也对中国汽车产业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倒逼中国汽车重塑安全规则。以前的汽车厂商比配置、比空间、比外观、比支架等，而今后的厂商必须加大力度比安全，这是消费者的福音，也是对汽车市场的引领，对厂长杂音的扩清。在本质上，这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近年来高速成长的结果。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拥有最前沿的技术积累和最丰富的真实事故数据累积，才有能力出台更严苛的新国标。而更严苛的新国标的实施，还将有助于提高中国汽车业的整体竞争力，加深中国新能源车的技术护城河。这一次实施的是强制性国家标准，是硬性的准入门槛，也意味着更高的安全标准的中国产车辆将更容易进入低安全标准的海外市场。而对于外资车企来说，尤其是新能源车，如果想在中国打开市场，都必须按照中国的全球最严标准来设计三电系统，否则将遭遇一道极高的由技术和法规定制的反向壁垒。这同样也意味着中国在汽车安全领域的话语权的扩大。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家竞争优势的作者迈克尔·波特曾经论断，严苛的本土质量安全标准不是贸易壁垒，而是倒逼产业升级、构筑长期的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动力。国内需求的挑剔程度、本土消费者对质量可靠性、安全合规标准的高要求，是一国产业获得全球优势的第一驱动力。市场规模远不如需求品质重要，宽松标准只会催生低端易被替代的劣势产业。从这个角度讲，新国标的出台实际是在帮助汽车行业把竞争从价格竞争升级为能力竞争。更严格的安全标准将会改变现有的竞争维度，推进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提高行业进入壁垒，也有助于反内卷。因为最糟糕的竞争就是价格竞争，让所有人利润下降，让行业价值缩水，安全则是属于典型的价值竞争。真正优秀的产业政策并不是保护企业，而是通过提高竞争标准，迫使企业不断地升级竞争能力。多年来，业界广为流传着一句话，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这也形象地诠释了标准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对行业如此，对国家也一样。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国质量的提升，中国标准终将会面向的全面走向全球前列。
最严苛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在七月份就要施行了，也无疑是率先走出了最坚实的一步。那大家如何看断这个话题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

0: 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又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未来5年，充电、供热、供暖将有大变化。2030年，我国人均年生活用电量将会达到1500度。7月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迎来了最严的标准升级。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落户郑州。四川宜宾高县29日0时12分发生5.5级地震，造成13人轻微伤。前5个月，全国外贸30强城市深圳、上海、苏州、北京、东莞前5，长三角占10席。7月1日起，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内地直达城市。世界杯32强出炉，韩国、伊朗出局，加拿大1-0南非，首进16强。韩国队世界杯出局，李在明怒批耗费大量国民税金，责令文体部彻查整改。世卫组织自6月21日以来，欧洲高温相关超额死亡已经超1300例。俄建议乌俄双方均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纵深目标。普京称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伊朗革命卫队威胁，美在中东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美官员称，美伊将于30日会谈。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29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了16强。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1/16决赛32进16将于北京时间6月29日至7月4日进行。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28日，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截至28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29日0时12分，四川省。

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的学术论文被指出出现 AI 水印。兰州大学27日发布情况说明，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密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近日，某200万粉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的封禁。29日，温网迎来第一个比赛日，吴毅、张帅、郑钦文、王新瑜冲击第二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称，他将在几周后辞去总统职位，并呼吁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日均刷新本国有记录的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了6月的最高温记录。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一至两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会影响华南沿海。继续关注要闻，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了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日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月24地震中遇难。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9日8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迸进发。最近，对于 AI 脸生厌的相关词条登上了热搜榜。AI 微短剧看多了，新鲜感和疲惫感此消彼长，包容度也难免降低。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来关注几则地方政策。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28日正式开通运营，实现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的站内换乘。
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的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暂停服务，7月1日零时起恢复运行。北京时间7:57，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